0: 维护以及防汛备汛情况。张爱军强调，当前正值汛期，防汛备汛工作责任重大，要压紧压实各级合长责任，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切实抓好汛前预测预报、上下游调度、应急力量前置等各项工作，强化水利工程除险加固，提升整体防洪抗险能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坚持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加强水网规划建设，统筹抓好河道清淤、排污治理、绿化美化等工作，全力守护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张爱军还来到咸港镇水质净化中心，实地考察了解该中心污水处理工艺及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对生活、农业、工业等污水要坚持源头治理、分类施测，全方位推进控源、节污、减排，推动水质持续改善，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风貌。要将污水治理同百千万工程与污分流管网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有机结合，一体推进，谋划建设一批民生保障项目，进一步提升治水综合效益。当日，张爱军还来到咸港禽畜交易及屠宰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调研，要求施工方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推动项目建设安全高效，又快又好。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强化项目服务保障，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把培育有辐射力的市场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工作，立足地方资源禀赋，谋划打造更多特色贸易市场，持续扩大膏药风物、膏药味道的知名度、美誉度。市领导徐州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4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到德庆县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做好二季度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安全稳定以及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列席了德庆县委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听取德庆县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及部分班子成员学习发言，对德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理清重点，发力攻坚，以实干业绩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一要做深做实学习教育，二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发展大局，三要实事求是，奋勇争先，四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五要抓实当前重点工作，扎实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坚持以大项目稳住投资需求，推动家居、建材等产业提质升级，加快形成集聚效应，积极培育与社会民生、公共领域紧密相关产业，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为“十五五”打下良好基础。期间，徐小雄还来到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肇庆市应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中能建德庆绿色建材产业园等项目现场开展节前综合检查，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防汛备汛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周密细致做好五一假期安全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守牢发展底线，要做好企业服务保障，构建更加完善的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本土优势企业，推动资源要素向优势产业集中，发展壮大县域经济。通讯员赵福轩报道。4月29日，肇庆市五四青年节主题团日活动暨2026年灯塔学习会在肇庆学院举行，市领导吴定、潘瑞波、于小军参加活动。 活动为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0: 对团支部及优秀共青团干部颁奖，树立青年榜样，凝聚奋进力量。近千名团员青年与师生代表一同重温入团誓词，并沉浸式上了一堂思政课。据悉，此次灯塔学习会以青春向党担使命，笃行实干启新城为主题，开展七堂精品主题团课，通过学习与文艺展演穿插的形式进行。肇庆中学学生梁佳宇：
1: 学校里呢，我会带头勤奋学习，团结同学，然后争当学风建设的排头兵。在学校外，我会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把我们青年的朝气和活力变成推动肇庆发展的力量。
0: 作为肇庆市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以灯塔学习会为载体，搭建起青年思想引领与成长交流的平台，激励全市青年以奋斗姿态投身肇庆发展建设。市青联委员、三级咖啡创始人石雅琪：
2: 在2025年，我带领我们团队回到我的家乡四惠地豆，去做了一个剧场咖啡。接下来我们也会以自己的行动感召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一起去为家乡做贡献。
0: 肇庆学院校团委专职团干何一山：
3: 曾经是作为一名乡村振兴志愿者，所以我会把自己在乡村振兴的这一段服务经历跟大家去分享，也会鼓励他们去投身社会实践，让他们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当前在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肇庆正式发布乡村美学工坊公共品牌，推动乡村风貌从外在美向内在美深度蜕变，通过艺术赋能激活乡村沉睡资源，搭建起美丽资源向美学经济转化的桥梁。乡村美学工坊是我市以美学思维建设美丽乡村，推动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的平台载体，以艺术家团队长周期、高互动、市场化介入乡村建设为突出特征。河南云上旅游董事长、端州云上龙溪项目负责人彭志华：
5: 我们跟村民啊、村集体合作的方式，你就拿到土地，拿到了土地上的这一些，我们可以用于乡村旅游啊、乡村业态啊、乡村美学建设的。我们一个做法是，我们要就地用当地的材料，既省到了材料的费用，还有当地的美的感觉。
0: 浙江香丽芳集团运营总监、丰开一村千树项目负责人楚昭群：
6: 我们当时是以整体的我们整个丰开县粤桂五乡人的一个点位来做的，然后我们核心里面是通过千树，然后到千蜜，然后再到千品，最后到千学，这样一个递增的过程，整体形成的是生态美学，然后加上乡村产业产值，然后再到老百姓增收，这样一个闭环。
0: 经过三年的建设，目前肇庆已打造26个乡村美学工坊布局点，60多个运营项目，涵盖旧粮仓活化、矿坑潜水、低空飞行、乡村咖啡等多元业态，以品牌为纽带，形成策源地、扩散网、生态圈的梯次美学体系，推动乡村风貌整体提升。肇庆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城乡研究科科长吴湘：
6: 就按照新的标建设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乡村美学工坊，目前是20位艺术家长期驻扎在这里进行美学扩散、美学启蒙和美学实践，通过这个美学工坊就能够影响整个区域它整体的风貌的提升，所以大家到了周末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的地方可以去玩了。
0: 未来肇庆将继续深化乡村美学工坊品牌建设，吸引更多艺术家、设计师、企业家参与乡村建设，把肇庆打造成为设计师的舞台、建筑师的天堂，带动更多美丽资源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美学经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肇庆欢迎你。
0: 30日下午，由端州区人民政府、肇庆市商务局联合主办，肇庆市融媒体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驾享道端州汽车兴盛天气，对出行、旅游及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具体预报如下：5月2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升至21到31摄氏度；3日，天气趋不稳定，多云到阴天，

0: 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17到28摄氏度。四日转为阴天到多云，五日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两日气温均维持平稳。近日，为期三天的第41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举行，全省22支代表队400多名师生齐聚赛场，共有250项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项目，100项科技辅导员科教创新成果竞赛项目和15名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候选人参加角逐。经严格评审，大赛确定各类参赛作品1、2、3等奖，并择优推送优秀项目代表广东参加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文化和旅游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0%。今年4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制造业景气水平总体稳定。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5月1日起，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烟花爆竹、家用咖啡机、鞋厂、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等重要国家标准。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访华的日期已经确定，将适时对外公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在日内瓦表示，美国仍未缴清其在世卫组织的会费欠款，而美国若要退出该组织，缴清欠款是前提条件。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阿尔特弥斯2号任务宇航员时称，美国政府将在不久的将来向美国公众公布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大量信息。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为确保森林防火安全，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禁止下列行为：一、上坟烧纸、烧香点烛等；二、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等；三、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四、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控制火源，加强防护，让绿色拥护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94.9，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5: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2: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

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早晨啊，各位，我是专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藉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新情，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和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和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在城市的晨昏昼夜里面，在民生保障的前沿一线，在社会建设的细微角落，有无数的劳动者立足本职，在平凡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付出。他们是社会平稳运行坚实的基石，是时代发展进程中朴素的力量源泉，以脚踏实地的实干，持之以恒的坚守，撑起万家灯火，守护人间烟火。4月28日，全国总工会举行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表彰全国五一劳动奖

0: 3024个。咁其中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79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462名，全国工人先锋号1183个。咁今年五一劳动奖表彰坚持面向基层一线，在表彰对象里面，产业工人、其他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有962名，占比近三分之二。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占一定比例。先锋号表彰对象当中，班组科室922个，占比超过四分之三。五一劳动奖获奖者池崇珠：
1: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千千万万奔波在大街小巷、穿梭于风雨之中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名奖章更让我真正理解，作为网约配送员，同样可以追求卓越，以技立身，传承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城市运转、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0: 中山市创客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滴滴出行司机队长萧海平今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咁佢加入网约车行业八年几嚟，喺滴滴平台累计服务超过4.5万单，一直保持零事故，获评滴滴出行安全之星、安全大使同全明星队长，成为业内公认的安全标杆同管理楷模。他始终热心公益，连续多年参与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建全国首支从军车队，服务军人及其家属655人次。2022年以来，他兼任中山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行业协会网约车行业监督员，后来又受聘为中山市委社会工作部观察员，成为全国首位兼具网约车行业监督员和社会工作观察员双重身份的从业者。他带领由1622名司机组成的新业态党员监督员队伍，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累计上报城市治理问题552项，反馈群众意见341条，提前预警维稳信息32次，成功压制8起社会谣言传播，推动中山网约车订单合规率从78%提升至97%，居全国前列。其经验做法被2024年交通运输信用体系建设典型案例收录，并在全国推广。咁佢本人先后获得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个人优秀奖、中山市第11届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跟住落嚟，我哋连线萧海平师傅，听下佢作为一线网约车司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嘅亲身感悟，以及佢对劳动、对奋斗嘅理解。萧师傅您好，您从事网约车驾驶工作8年多的时间，服务超4.5万单零事故，获评安全之星。请问您保持安全服务的核心秘诀是什么呢？
2: 其实网约车，咱们网约车最多的事故基本上就是两点，一个疲劳驾驶和一个超速抢行。我会根据这两点一个自己制定了一个规矩。第一，感觉轻微疲劳的时候呢，我车上都会带有一些薄荷糖可以缓解一下。如果出现那个意识模糊恍惚了，那这一定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停车休息了，哪怕只有10分钟都会感到非常舒服。还有就是超速抢行嘛，有的师傅总是想着跑快点，多拉几档嘛，可是往往一不小心呢，就会发生那些交通违章或者事故。因此我也会时刻警醒自己，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只有遵守了交通规则，才是我们平安到达的唯一护身符。
3: 滴滴出行平台也会定期推送关于预防交通事故的相关学习资料，我会定期查阅学习。
0: 萧师傅，我了解到您坚持爱心送考，组建全国首支从军车队，那是什么让您一直热心公益呢？
3: 2020年呢，我的家乡湖北荆州遭受了新冠疫情，当时是咱们的中山医疗团队远赴荆州开展对口支援，让我深受感动。此后凡是有中山社会需要用得着我的地方，我都会踊跃报名参加。我们除了是网约车司机，也是父亲、母亲、孩子，也会参加中考、高考。在这个群体里，还有很多退伍军人，没有谁比他们更懂得对考生的关心，对军人的崇敬。这个意义，中山交通行业党委滴滴出行平台建立了很好的举手机制，每次活动都是在爱心司机群举手参加， 这个机制让很多司机加入到我们队伍里，我们组建的爱心司机群队伍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现在，自愿参加公益活动的爱心司机达到100多人。
0: 作为全国首位兼具网约车行业监督员与社会工作观察员的从业者，您认为承担这份职责的初衷是什么？
3: 首先，我是一名滴滴出行的网约车司机，初衷就是想着我们是靠服务社会得以生存，当然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也要回馈社会。当政府部门行业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充分发挥自身的职业优势，以对行业的热爱和动力来履行好这两份身份的职责和使命。
2: 从去年中国组织人事报的专版头条报道的中山网约车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从摆渡人化身为合伙人的文章，这也让我们感到了非常的自豪和成就感。其实队员们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很多方向，对自己这个行业也是很关注的，所以大家都非常积极主动。在市交通运输行业党委的指导下，我们组建了一支以司机队长为主的网约车行业监督队伍，每天对全市所有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订单进行抽查。交通部门呢也比对那个数据通报平台，并定期与我们反馈。我们自己也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个明显的变化，我们队员们通过取得的成效感染身边更多的司机加入我们。截至目前，我们行业监督员队伍以常态化高频次抽查为抓手，累计完成订单抽查逾1.1万次。通过强有力的过程监督，有效巩固了合规成果，使整体合规率持续位居全省的前列。
0: 我了解到您累计上报城市治理问题552项，那您是如何看待网约车司机在基层社会治理当中起到的作用呢？
2: 每个城市的网约车司机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我们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呢，能第一时间发现各项问题。比如我们成立了社会治理群，如发现有违规和不合理的行为，就会拍照取证上传。还有我们会巡视各个司机微信群，对有煽动负面情绪的司机进行劝阻。与此同时，我会留意走失的老人和小孩，去发布那些寻找信息，然后在群里滚动跟踪。
0: 肖师傅，您作为新业态劳动者代表或评劳模，那您认为新业态从业者如何在平凡岗位实现价值呢？
2: 首先呢，我认为要做好本职工作，我们只要坚守安全底线，诚信服务每一位乘客，文明行车，运心待人。二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我会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我们要以实干守护初心，用奋斗赢得尊重，就能在平凡。

0: 唱个题啊、点酒啊、纱布之类的，都可以免费每个月去领取一次。平时我们也会在里面开展一些交通、一些宣讲啊，包括这些就是技能培训之类的。大家有了一个共享的一个平台，在这里面也可以大家传递，就是说正能量信息，也可以搜取到平时的大家的困难，里面都可以交流嘛。大家就成了一个共享客厅，一个流动的家。
1: 那您之前还积极建言推动附近的天桥改造，那这给快递小哥的出行和周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0: 我作为党支部书记，本来我也是从群众来到群众去，也是包括又是党员和人大代表，像我又是新界群体一个代表，本来就是群众中选出来的，那我就要到群众去，把这个就是这个群体啊，平时我们在交流中呢得到的一些信息啊，包括一些困难诉求之类的，我也及时的向上反馈。特别是就是这些我们周边这些道路啊，包括也就是人行天桥，跨大沙河的人行天桥，当时有小哥反馈，就是有人在那摔伤了。当时摔伤了呢，我就去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结果也确实是小哥说的那个样子。上下坡道比较陡，又比较窄，还非常的光滑，特别是下雨天那种很容易摔伤。那我们就把这个形成一个剪影杆，向人大反馈。反馈之后就是。拉动了各职能部门，做了方案。现在就是把那个天桥做了一些加宽，又做了防滑处理，改造了之后，给大家出行，给市民出行，包括也我们这些新界群体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真实的写照，那也就说明我们一句话也能改变，就把这个事情就能办了。我们也感觉到我们也很自豪，我们能给我们这个群体也能做一些事情，包括也平时的这些桥洞啊，我们发现及时的就是上报给社区，包括平时的那些就是路啊有拥堵的那种现状啊，包括一些那个我们都及时的向网格员反馈，叫网格员来去疏导。我们又在暖风驿站成立了暖风支援队，暖风支援队呢就是我们公司，包括我们社风党委一直强调的，就是说特别是党员到社区去报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又是党员，又是人大代表，那我就凝聚着我们的党员，一开始就是成立了这个志愿队，又发展到我们同事，慢慢牵引着，就是很多的就是融入到这个暖风志愿队，在暖风驿站就是做一些日常维护啊，交通宣讲啊，包括老年帮扶啊。
1: 那你们今年5一期间也是继续工作，驿站也是继续开着的吗？
0: 是开着的，是开着的。我们9点钟关门，我是坚持了快5年了。但是只是说，大约让我就是外出了，我不在深圳了，那我可能就让我的团队去顶上去。我住在也不太远，正好下班高峰期，绕个圈的事，把里面的卫生啊、垃圾啊、电关那个。我们这个团队里面还有一个小哥，他原先没进顺丰之前是做空调清洗的。我们把我们南山区的8个街道的，如果今年再开展，我们就第3年了，把所有暖风驿站的空调都清洗一遍，那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群体大家在里面休息的时候更舒服一些嘛。我们去年还把那个团委下面的那个油站，我们把油站的空调，也清洗了。特别去年清洗的时候，油站的义工阿姨在值班的时候，我们在清洗她的空调格栅的时候，那边没有树荫的遮挡，太阳直射。我们在刷网格栅的时候，他就凑上去给我们打了一把伞，那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嘛？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干得比较有意义，得到了咱们市民的认可，我们觉得做的这些东西就是有价值的。
1: 那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快递小哥也像您这样投身到基层治理的工作当中呢？
0: 对，是的，特别就是像南山一个当圈，7+24打开的链接，有什么问题及时的上报，你也可以在我们社区平台找到网格员，就是我们有个群嘛，直接在群里面艾特大家都可以的。所以说这种就是反馈的机制，这个渠道特别多。其实我们暖风驿站有2个工作室，这个我们里面都有我们的公布的电话，我们的对接人，他们也会把这些信息反馈我们，我们也及时的向上反馈，向社区啊或者党委看看给哪些部门来去做一些去反馈。这个渠道是很多的，包括社工部啊这些都有渠道去来对接我们这些诉求。
1: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感觉深圳这个城市特别的细致，特别暖心。当然，这当中有了你们的努力和奉献，才能让这个城市越来越好。那您作为基层劳动者，也是党员先锋，未来您在快递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还有哪些新的目标和规划呢？
0: 其实我们做这些，我们也是被这些年就是党委被他们暖到了之后，我们就更愿意去。你做的同时，他可能就会有更多人愿意。

0: 参与进来，慢慢的去带动更多人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城市，大家都是受益者。我觉得应该就是让更多的群体，有一些东西他可能看不到，通过大家的一点一面去影响、去带动，他会有更多人去参与进来。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团队，那慢慢越来越大，甚至我以后我们也可以让其他的汽车、美团什么的，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大家一起自己所服务的这个社区里面一起参与。所以说，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人来参与，来在社区一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这个社区、让这个城市更美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位劳动模范叫做刘亨利，广东海丰人，中共党员，现任汕尾市海真实业有限公司行政总厨，中式烹调一级技师、高级厨师。作为行业的标杆性人物，他荣获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4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评广东省粤菜师傅四星名厨、中国烹饪大师、广东烹饪大师等多项重量级的荣誉。咁同时，佢仲担任刘亨利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以匠心、浅初心，以技能促发展。咁作为湾区标准制定专家，佢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参与起草多项潮菜湾区标准，推动潮菜技艺从传统经验型向科学标准化转变，助力粤菜产业化、规范化发展。在人才培育方面，他长期担任粤菜师傅技能大赛的裁判，以导师身份累计培训技能人才上千人次，积极投身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深入开展粤菜师傅星厨帮扶乡厨行动，对帮扶的酒楼进行全方位的技术辅导，用技能赋能乡村振兴，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和广泛认可。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去连线下佢，听佢倾下潮菜标准制定同人才培养嘅故事。刘师傅，我了解到您深耕餐饮行业，从一名普通的厨师成长为行政总厨、中国烹饪大师。那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踏入餐饮行业，并且一直坚守在烹饪岗位上呢？
4: 我们当年的就业环境是比较艰苦的，就找一份厨师工作啊，尤其不容易。大多需要熟人引进才有机会入行，正好家里有个亲戚啊，从事这个餐饮行业，我就借此机缘踏入了这一行。我始终觉得学厨师是一门安心立命的厨艺，所以刚入行的时候做事都格外勤快认真。我们当时带我的总厨是香港师傅，他看到我啊踏实肯干，便愿意多给我机会，放手让我去历练。我就靠我手脚勤快，再加上自身对烹饪有一点悟性啊，进步还算快，也重视日复一日的实操与钻研，我慢慢发现自己很适合这份职业，并且真心热爱烹饪，喜欢钻研菜品琢磨味道。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汕尾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牧场，对海鲜烹饪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对我们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我希望通过自身的海鲜烹饪技艺，擦亮天下海鲜汕尾领先的品牌，为海洋牧场发展注入强劲的美食文化动力。党和政府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深感责任重大，也立志在这一行做出成效。凭着这份热爱与坚持，一路走来，不知不觉就在餐饮岗位上坚持了30多年。
3: 嗯，那您还一直致力于推动潮菜湾区标准制定，那当初是为什么想要推动潮菜从经验型向标准化转变？这一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您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4: 潮菜湾区标准化呢，是潮汕和港澳各位专家来组团来制定的。传统潮菜主要是靠师傅口从心授，全凭了经验和手感，分量都是适量，出品的就很不稳定，技艺也难传承。所以推动潮菜标准化，把经验变成可量化、好学习的规范，让年轻厨师有标可依，同时统一标准也能更好地保障食品安全。

0: 然和出品质量，助力潮菜品牌化、连锁化发展，还能促进粤港澳饮食文化交流，助力人文湾区建设。在推进的过程中，困难不少。一是行业传统观念重，有人担心标准化会丢潮菜过去灵魂，部分老师傅也有抵触。二是潮菜流派多，各地做法不一样，粤港澳三地专家很难统一意见。三是一些传统做法不符合现在健康标准，需要重新试验调整。四是实施人才断层，年轻人不愿自行，跟不上标准化推广需求。我们只要通过这几点解决：一是设立活标准理念，说明标准化不是一刀切，而是立标杆、保根基、促创新；二是联合政府、院校、协会、民厨共同制定标准；三是用科技搭建平台，制作视频教材，让标准更好学易用；四是在统一规范里保留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做到规范有风味兼顾。
1: 刘师傅，那在您的经历里有一项我很感兴趣的内容，就是用技能赋能乡村振兴，特别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积极参与了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新厨办无乡厨的活动，核心就是推动乡厨餐饮从书写向造血转变，尊重培养一支扎根乡村带不走的本土厨师队伍，常态化下乡开展乡村厨艺工艺培训、实操教学、菜品研发指导等活动，累计开展多场技能帮扶课程，覆盖乡亲从业人员数百人次，系统性传授粤菜烹饪技能、家常菜升级、宴席菜品制作、食材合理利用等实用技能，着力补齐乡村餐饮技能知识短板，推动乡村餐饮发展从被动输血向主动造血深度转变。用心打造一支刘德志、龙干事、手艺精的本土乡村。同时，我都是开展驻地部队厨艺专项培训，分批次为部队餐饮人员开展实操授课与技能指导，有效提升炊事队伍专业烹饪水平，丰富膳食菜色，优化菜品口味，切实保障官兵伙食营养均衡、多样可口。也先后受邀担任2024年汕尾市粤菜师傅工程职业技能竞赛、2025年汕尾市云开渝海鲜烹饪技能大赛裁判员，以专业视角对裁判选手操作细节烹饪技法、菜品成像进行精准点评和规范指导，帮助从业者树立标准化操作理念，推动传统厨艺传承与菜品创新融合发展，助力全市餐饮行业技能整体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始终认为以厨艺技能赋能乡村振兴，关键是把成熟的烹饪技艺、菜品研发思路和经营管理经验与乡村本土特色食材相结合，让乡土原材料创新出彩，通过人才技能培训、菜品升级打造和品牌赋能，让乡村成为地方菜发展的坚实根基，也让地方菜产业成为带动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最直接、最持久的动力。
1: 那您身上有着劳模、工匠、名厨等多重的身份，那在您看来，新时代的餐饮从业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劳动精神和职业素养呢？
0: 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餐饮人首先要以匠心为本，沉下来打磨内功，做到首重创新。工匠精神的核心呢，就是发自我们内心的热爱，只要真正热爱这份事业，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坚持下去，做出成绩。同时最重要的还是要严守那个食品安全这条红线，这是我们职业的底线，也是立身之本。要做到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以食德为根，以技艺为本，敢于尝试新的食材、新的计划，让我们的菜品呢，与时俱进。劳动精神就在平凡的岗位上，踏实肯干，在烟火气息中默默坚守，用我们一手好菜为顾客添滋味，为行业、为城市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劳模精神提醒我们， 就要脚踏实地。

0: 做好自己，也要扛起责任，把匠心与担当一代代传下去。
1: 好的，谢谢刘师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五一出行，注意健康。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晚的时间，我们了解了在五一假期当中，假如要外出的话，要慎防病从口入，还要注意预防感冒。今晚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成篇的内容。第三点就要留意一下住宿期间的注意事项。房间里面要经常开窗换气，令到空气对流，确保室内空气的清洁度。住空调房的时候，室外和室内的温差最好在5度左右就啱了。睡觉之前要调校好温度的高低，睡觉的时候千祈不要开太冷的风，要避免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经过了一日的旅游之后，回到宾馆整身都是汗，或者是刚冲完凉的时候，就更加要注意了，否则就很容易感冒。另外有个提醒，就是在条件较差的宾馆住宿，尽量不要使用公共卫生用具，坐式马桶，不要裸身睡觉，亦都唔好使用公共碗筷就餐，要避免各种传染疾病嘅交叉感染。第三个方面就係预防腿脚肿立。无论係坐乜嘢交通工具，坐住、行住、行走，时间一长脚都会肿起身㗎。医学上面就会将呢种原因引起嘅腿脚肿称为旅行性腿脚肿。为咗防止旅行性腿脚肿，应该要注意劳逸结合，要妥善安排旅游嘅时间同路线，唔好赶得太紧。玩完一个景点之后要休息一阵，长时间坐车船的话要将双脚抬高，有利于腿脚的静脉血液回流，而行完一日之后就要用热水浸脚，令到脚部的血液扩张，以便于血液回流。最后方面就要学习怎样处理晕车船粒。习惯性晕车晕船的人出行之前要采取措施，这种的晕动症只是一时的病理反应，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就可以避免或者缓解。第一个是旅游之前要充分休息好，保证睡眠。第二方面就是坐车之前不要空腹，也不要吃得太饱。第三方面就是尽量选择靠前的座位。第四个就是保持车船内的清洁卫生，注意通风。第五方面就是上车和上船之前的半个钟可以先服一片的晨运宁。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在五一出行当中我们怎样去注意健康。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听遍名城美景，
3: 领略岭南风情，
0: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肇庆广宁的竹海大观旅游区，一同感受这片竹的王国。广宁竹海大观旅游区位于广宁县南街街道平头沙，是广东省内唯一一个以竹子为主题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占地 1.2 万亩。这里的空气负离子每立方米多达 9.8 万个，是中国南部最大的氧吧之一，令人仿佛置身于仙境。走进景区，你会被满眼的竹所震撼。

0: 暗，呢度有世界最大嘅竹种巨龙竹，最迷你嘅竹种飞白竹，仲有红宝石竹、黄金竹、银丝竹等100多个珍稀嘅竹嘅品种。四季更替，竹海嘅风貌亦都随之而变化。春看竹雾，夏赏竹绿，秋览竹浪，冬观竹翠，各有韵味。广宁人爱竹、喜竹、种竹，广宁县因此享有中国竹子之乡嘅美誉。呢度嘅竹笋、竹笋虫、竹筒饭、竹林鸡等嘅竹林美食，令人垂涎欲滴。而竹嘅制品更加系琳琅满目，从竹席、竹沙发到竹篮、竹扇，无不体现咗竹嘅实用与美观。好啦，今日嘅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嘅竹海之旅就游到呢度。如果你都被呢片竹海所吸引，不妨亲自嚟体验一番啦。我是菲菲，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1: 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
0: 用声音
1: 带你感受肇庆嘅千年底蕴同自然风光。
2: 木棉春山，棉春山风入耳，风入耳。呢座城市嘅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3: 畅行九四九，
2: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恰到好处。
4: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5: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4: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度浇灌幸福。
5: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哋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4: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0: 交通快报。
1: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6，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在这里呢还是要祝大家旅行快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城区的各个路口的情况。那么首先来看到的是天宁路以及建设路还有宋城路交汇路口的这个位置，此时此刻呢来在宋城路的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个位置的行人数量也要比较多一些，提示各位司机朋友在斑马线前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避让行人了。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一中对出的这一段建设三路的路段，暂时来说呢车流量并不算特别的多，是比较快速通行的一个状态。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新湖大道方面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东门广场外的这一段新湖大道双向的这个车流呢，在交通灯路口前的位置是比较密集的，尤其是自东向西方向的这个车流呢，是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各位司机朋友要给一点耐心了。那么继续看到去到信兴花坛的这个位置的车流呢，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密集，尤其是自东向西方向的这个车流会行车的速度相对来说要缓慢一些了。再来看到的是新湖大道以及新源路交汇路口的这个位置，此时此刻的车流量并不算特别的多，是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那么去到燕都大道的这个位置，交汇路口的位置呢，这个车流量稍显比较多，都会比较集中在交通灯路口前的位置了。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新源路的义华广场外的这一段的新源路的路段双向的车流呢都不算特别的多，可以快速的通行。那么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西江大桥端州方向上下桥口的位置，这个双向的车流是比较均衡，暂时来说呢都稍显比较的多，车行的速度比较缓慢一点。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交通快报，我们在下一时段再会。
2: Hello，
3: 我搭巴士，
4: 我搭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尼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烟雨凄迷是陈百强在1988年发行的粤语专辑，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烟雨凄迷成为了陈百强的经典曲目。Danny 对歌曲情绪的表达很到位，哀伤的气氛随烟雨蔓延，却又在尾声中消逝，令整首歌显得相当凄美。
3: 一天一天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之声。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畅行949，为肇庆加油，为梦想发声。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

0: 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1: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十点半。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川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听遍名城美景，
2: 领略岭南风情，
0: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充满神秘色彩与古老韵味的村落——肇庆高腰区的泥茶八卦村。在肇庆高腰区的回龙镇，有一座名声在外的古村落，它就是被誉为八卦村的泥茶村。距今已经有八百几年的历史。为什么叫做八卦村呢？因为村中居民的房屋依山而建，环水而设，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对等卦形排列，呈圆形分布，一座座，一排排，一圈圈，圆基重重，风格独特。当你从空中俯瞰这片土地，你会发现村庄四面环水，中间的房屋街道分布走向宛如一幅活生生的周易八卦图。村中十座古朴典雅的门楼皆以儒家文化思想命名，分别是兴仁里、尤舜里、毓秀里、瑞德坊、仁和里、东江里、瑞苑里、仁华里、居和里、淳和里、上仁里，俗称十里一方，青砖灰瓦，檐角石阶，各具特色，无不透露住岁月的痕迹。那些青砖黛瓦的古建筑写满了浓浓的古韵乡愁。村中的巷道纵横交错，如同迷宫一般，不是每个门楼都能够通向出口，有些门楼入去之后，你会发现行下行下就迷路了。这种精巧的布局不单止增添了村庄的神秘感，亦都令每一个来访者都充满了探索的乐趣。广东首批古村落，广东十大最美古村落，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目录。如今的高腰区回龙镇泥茶古村远近闻名。2021年泥茶古村成功创建国家三 A 级景区，昔日默默无名的古村如今被越来越多人熟知了。好了，今天的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就游到这里。如果你对泥茶八卦村感兴趣，不妨亲自来一趟，感受这座古村落的独特魅力。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
0: 用声音
2: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0: 九交通快报。
1: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快报，我是亚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交通情况是怎样的。首先我们把视线转到松城路以及天宁路还有建设三路交汇路口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来自于松城路的这个车流是比较多的，比较多集中在交通灯路口前的这个位置，而且这个位置的人流量也是比较大，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在交通灯路口前尤其是斑马线前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了。那么继续我们来看到的是一中对出的这一段建设三路的路段，此时此刻的这个行人跟车流量都是比较少的，可以快速通行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新湖大道方面的路况，东门广场外的这一段新湖大道的这个车流量就明显增多了很多，尤其是自东向西方向的这个位置，由于景区的这个游客的压力，那么现在是出现了慢行的这样的缓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从这个地方经过需要一定的时间，各位司机朋友也要给一点的耐心了。那么去到信心花坛的这个位置呢，也是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那么继续来看到的是西湖大道以及新源路交汇路口的这个位置呢，这个位置的双向的车流呢还是比较均衡的，但是呢从自东向西方向的这个车流会稍显比较多一点，车行的速度也相对要说缓慢一些了。那么去到燕都大道的这个位置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集中在交通灯路口前的这个位置了。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义华广场外的这一段西安大道的这个路段，相对来说车流量并不算特别的多，主要集中在交通灯路口前的这个位置。那么自东向西方向的这个车流呢就稍显比较的多，所以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那么通行的时间可能会稍微久一点。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西江大桥端州方向上下桥口的位置，此时此刻的这个车流量并不算特别的多，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交通快报，我们在下一时段再会。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9: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已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

0: 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

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五一假期，旅游踏青人员激增，导致森林火灾隐患增多。禁止将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带入山林，禁止乱扔火种。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防火巡逻，禁止野外火源，景区内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学习森林草原火灾逃生知识，发现森林草原火险，要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也曾相识，翻唱自毛启贤嘅作品《你是我的唯一》。呢一首歌旋律动听，而谭校长低沉嘅声线更加增添咗几分落寞感。而呢一首歌亦都系无线电视剧《午夜太阳》嘅插曲。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春风春暖，春光明媚，唱行九四九，唱行949，听万物生，看花开时。

0: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以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

0: 实地考察，了解该中心污水处理工艺及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对生活、农业、工业等污水要坚持源头治理、分类施策，全方位推进控源、节污、减排，推动水质持续改善，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风貌。要将污水治理同百千万工程、雨污分流管网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有机结合，一体推进，谋划建设一批民生保障项目，进一步提升治水综合效益。当日，张爱军还来到咸港禽畜交易及屠宰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调研，要求施工方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推动项目建设安全高效，又快又好。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强化项目服务保障，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把培育有辐射力的市场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工作，立足地方资源禀赋，谋划打造更多特色贸易市场，持续扩大膏药风物、膏药味道的知名度、美誉度。市领导徐州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4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到德庆县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做好二季度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安全稳定以及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列席了德庆县委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听取德庆县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及部分班子成员学习发言，对德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理清重点，发力攻坚，以实干业绩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一要做深做实学习教育，二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发展大局，三要实事求是，奋勇争先，四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五要抓实当前重点工作，扎实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坚持以大项目稳住投资需求，推动家居、建材等产业提质升级，加快形成集聚

0: 效应，积极培育与社会民生、公共领域紧密相关产业，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为“十五五”打下良好基础。期间，徐小雄还来到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肇庆市应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中能建德庆绿色建材产业园等项目现场开展节前综合检查，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防汛备汛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周密细致做好五一假期安全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守牢发展底线，要做好企业服务保障，构建更加完善的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本土优势企业，推动资源要素向优势产业集中，发展壮大县域经济。通讯员赵福轩报道。4月29日，肇庆市五四青年节主题团日活动暨2026年灯塔学习会在肇庆学院举行，市领导吴定、潘瑞波、于小军参加活动。活动为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及优秀共青团干部颁奖，树立青年榜样，凝聚奋进力量。近千名团员青年与师生代表一同重温入团誓词，并沉浸式上了一堂思政课。据悉，此次灯塔学习会以青春向党担使命、笃行实干启新城为主题，开展七堂精品主题团课，通过学习与文艺展演穿插的形式进行。肇庆中学学生梁佳宇：
1: 学校里呢，我会带头勤奋学习，团结同学，然后争当学风建设的排头兵。在学校外，我会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把我们青年的朝气和活力变成推动肇庆发展的力量。
0: 作为肇庆市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以灯塔学习会为载体，搭建起青年思想引领与成长交流的平台，激励全市青年以奋斗姿态投身肇庆发展建设。市青联委员、三级咖啡创始人石雅琪：
2: 在2025年，我带领我们团队回到我的家乡四惠地豆去做了一个剧场咖啡。接下来我们也会以自己的行动感召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一起去为家乡做贡献。
0: 肇庆学院校团委专职团干何一山：
3: 曾经是作为一名乡村振兴志愿者，所以我会把自己在乡村振兴的这一段服务经历跟大家去分享，也会鼓励他们去投身社会实践，让他们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当前在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肇庆正式发布乡村美学工坊公共品牌，推动乡村风貌从外在美向内在美深度蜕变，通过艺术赋能激活乡村沉睡资源，搭建起美丽资源向美学经济转化的桥梁。乡村美学工坊是我市以美学思维建设美丽乡村，推动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的平台载体，以艺术家团队长周期、高互动、市场化介入乡村建设为突出特征。河南云上旅游董事长、端州云上龙溪项目负责人彭志华：
5: 我们跟村民啊、村集体合作的方式，你就拿到土地，拿到了土地上的这一些，我们可以用于乡村旅游啊、乡村业态啊、乡村美学建设的。我们一个做法是，我们要就地用当地的材料，既省到了材料的费用，还有当地的美的感觉。
0: 浙江香立方集团运营总监、丰开一村千树项目负责人楚昭群：
6: 我们当时是以整体的我们整个丰开县粤桂五乡人的一个点位来做的，然后我们核心里面是通过千树，然后到千蜜，然后再到千品，最后到千学，这样一个递增的过程，整体形成的是生态美学，然后加上乡村产业产值，然后再到老百姓征收，这样一个闭环。
0: 经过3年的建设，目前肇庆已打造26个乡村美学工坊布局点，60多个运营项目，涵盖旧粮仓活化、矿坑潜水、低空飞行、乡村咖啡等多元业态，以品牌为纽带，形成策源地、扩散网、生态圈的梯次美学体系， 推动

0: 乡村风貌整体提升。肇庆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城乡研究科科长吴湘，
1: 就按照新的标建设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乡村美学工坊，目前是20位艺术家长期驻扎在这里进行美学扩散、美学启蒙和美学实践。通过这个美学工坊，就能够影响整个区域它整体的风貌的提升。所以大家到了周末之后会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的地方可以去玩了。
0: 未来，肇庆将继续深化乡村美学工坊品牌建设，吸引更多艺术家、设计师、企业家参与乡村建设，把肇庆打造成为设计师的舞台、建筑师的天堂，带动更多美丽资源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美学经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肇庆，欢迎你。
0: 30日下午，由敦州区人民政府、肇庆市商务局联合主办，肇庆市融媒体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驾享道端州汽车新盛宴，肇庆首届汽车消费嘉年华在牌坊广场拉开帷幕，以一站式购车体验与多重惠民福利，点燃五一假期汽车消费热潮。据了解，此次车展汇聚60余个主流品牌的上百款热门新车，现场设置整车展区、汽车美容、金融服务、城市主理人专区四大功能板块，让市民看车、选车、车贷金融、美容养护一站式搞定。活动期间还举行文艺汇演、亲子互动、休闲轻食等体验项目，全力打造赏车、购车、游玩一体化场景。此外，针对市民购车资金规划问题，购车金融服务区由中国农业银行肇庆分行独家提供购车金融方案、购车补贴、税费咨询、保险办理等便捷服务，专人一对一答疑解惑，让市民购车更省心、更划算。肇庆美伦汽车集团总裁陈继坤：
3: 规模更加大了，然后品牌更加全了。为我们汽车流通行业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展示的舞台，然后希望在五一期间能更多消费者去接触到并成交到。
0: 东风日产肇庆锦丽全功能中心销售总监陈赤星：
4: 都是我们近期新上市的一些车型，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些结合我们电端厂家的一些权益置换的一个置换金，再叠加我们政府的一些省补以及国补叠加起来优惠综合有30000。
0: 市民：
5: 基本上什么品牌都有，就是各品牌都有，觉得挺好的。
0: 此次汽车消费嘉年华以打造高品质汽车消费场景、激活区域消费活力为核心目标，以展会聚人气、以优惠促成交，将进一步有效拉动汽车大宗消费，带动商圈、餐饮、文旅联动升温，为五一假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活动将持续到5月5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五一假期，肇庆市电影嘉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持续升温，多家影院推出五一档观影优惠。今年五一档电影题材丰富，包括《给阿嬷的情书》、《寒战》、《1994》、《时间敢死队》、《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2》等多部影片，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观影偏好的受众需求。自电影嘉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动以来，全市9个县市区26家影院积极参与，以票根互享、双向折扣为核心联动优惠，构建起看完电影去消费、消费之后看电影的休闲消费闭环，有效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让文化惠民落到实处。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五一假期肇庆天气总体以多云为主，体感舒适。假期中段，肇庆将迎来明显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出行、旅游及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具体预报如下：5月2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升至21到31摄氏度。3日天气趋步稳定，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八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17到28摄氏度。四日转为阴天到多云，五日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两日气温均维持平稳。近日，为期3天的第41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举行，全省22支代表队400多名师生齐聚赛场，共有250项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项目，100项科技辅导员科教创新成果竞赛项目和15名10家优秀科技辅导员候选人参加角逐。经严格评审，大赛确定各类参赛作品1、2、3等奖，并择优推送优秀项目代表广东参加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文化和旅游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0%。今年4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制造业景气水平总体稳定。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5月1日起，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烟花爆竹、家用咖啡机、鞋床、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等重要国家标准。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访华的日期已经确定，将适时对外公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在日内瓦表示，美国仍未缴清其在世卫组织的会费欠款，而美国若要退出该组织，缴清欠款是前提条件。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宇航员时称，美国政府将在不久的将来向美国公众公布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大量信息。
6: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体身精情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4月28日至29日，省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专家验收组到德庆县开展实地调查验收工作，全面检验全县文物普查工作成效。验收期间，专家组通过实地踏勘、资料查阅、座谈评审等方式，逐项核查文物点位信息、档案资料与采集成果。据悉，自2024年2月启动四普工作以来，德庆统筹多方力量，完成全县13个镇街全覆盖排查，全面复查原有349处文物点，消失文物2处，新发现文物42处，全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389处。省专家组充分肯定德庆普查工作成效，同时要求要进一步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强化部门联动，协调好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要加强成果利用，强化不可移动文物价值挖掘，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德庆台记者报道。4月30日，德庆县医疗保障局举办定点零售药店医保政策业务培训班，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医保服务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守护好群众看病前救命前。 全县83家定点零售药店主要负责人

0: 及医保系统相关业务骨干参加培训。培训中，德庆县医保局结合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广东省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政策文件，对医保基金监管重点、药店日常业务规范等内容进行深入解读，并组织观看医保基金监管警示教育片，通过典型案例剖析，让参训人员深刻认识违规操作的严重后果。培训班要求各定点零售药店要严格落实服务协议与结算管理、实名购药与处方合规等方面要求，严禁欺诈骗保与药品回流倒卖，切实履行监督检查配合义务，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的，李主任，
2: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喇。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3: 嗯，知道啦。
2: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下面请大家继续收听《康熙大帝》第十五集。
3: 各位，上次嗰个康熙化名龙儿，故称系索额图嘅细佬，咁嚟请举人伍子友做老师啊。当魏东亭去请伍子友去索额图屋企度详细倾嘅时候，伍子友亦好开心，佢话：哈哈，既然系咁，亦都算有缘咯。魏东亭就阴阴笑话，佢话有缘㗎，你呢个学生呢其实你以前都见过嘅。伍子友担高头諗咗一排，茫茫然咁拧下头啦。见过？我嚟京城之后都好少结识外人嘅。哦，我諗起啦，我諗起啦，系咪上次你带嚟嘅嗰位龙儿呢？魏东亭一拍手掌就话，啱啊啱啊，就系嗰个龙儿啊！龙儿见到你之后，翻去成日嘈住要太夫人派人接你去嘅。咁因为当时大考在即，就唔想打搅你。点知一耽搁就过咗呢几年啦。我上次同先生你讲过，你有机会嘅，就系咁回事啦。伍子友就笑笑话啦：，哦，原来嗰个龙儿啊！我都几鍾意佢，资质都唔错，得英才而欲之，亦係人生一大快事啊。不过日前我收到家书，老父年高，十分思念我，况且喺京城道我住咗咁耐，亦想返去乡下睇下噃。都未等伍子友讲完，魏东亭就话啦：啊，老太爷个头，伍先生你放心啦，兄弟有几位朋友要去桂乡采办啲货物，可以托佢哋先见见老人家嘅。老人家如果鍾意嘅，嚟京城逛下都得㗎。嗰、那个客店老板何桂柱听到呢处亦帮口讲喇噃。
4: 阿二爷啊，你喺傅正爷府度教书，老太爷知道咗啊，煞开心啫。不过咁啊，到时就千祈唔好学明珠老爷咁啊，忙到啊返嚟行下都唔得，就咪讲话同我捉返盘棋咁啦。
3: 魏东亭就话啦：我表哥佢唔系睇唔起你哋嘅。前日喺乌学士屋企度见到佢啊，佢仲猛咁埋怨应酬太多，唔得闲返月凭客店，怕伍先生同何老板你哋会怪佢疏远喎。讲到呢事，佢就企起身问啦：伍先生啊，外头现成有车㗎啦，如果你唔嫌弃嘅，我哋而家不如就去索府啦。伍子友亦企起身讲：咁既然索额图大人如此错爱，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啦，请。魏东亭一摆手：系你行先啦，由今日起，兄弟我只不过系龙儿嘅伴读嚟，你系我嘅师长，唔可以同你平起平坐㗎。伍子友见佢咁样讲，企定脚话：乜你咁讲㗎？不如咁啦，我同龙儿呢就以兄弟相称，咁就免咗你个书生嘅名分啦。我真系唔鍾意嗰啲繁文缛节，拘礼死人啦。唉，咁魏东亭呢就正为康熙要行拜师之礼嘅事喺度头壳赤，担心办唔好呢件差事㗎。嘿，諗唔到伍子友如此倜傥爽朗，真係有啲喜出望外喎。於是乘机又问多句喇喎。咁如果索额图大人嗰头唔答应呢？伍子友就不在乎咁话啦：半师半友最好啦，索额图大人嗰头我自然会同佢讲㗎啦。嗱，咁喺索额图府上，索额图家阵呢正喺一围丰盛嘅酒席旁边心神不宁咁等待住。佢怕魏东亭办唔好呢份差，请唔到先生嚟，咁又怕先生嚟咗呢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啲礼节冇法子安排，咪搞到佢成朝啰啰挛啦。唉，对太皇太后交俾佢嘅呢件差事，佢始终系疑虑重重嘅。是因自古以嚟，帝王啊深居皇宫，垂拱而治嘅，边度听讲个皇帝啊静静请一个平民百姓嘅书生去做老师噶？但系太皇太后似乎非常之坚决，佢话皇上唔大唔细都14岁人啦，唔好再拖啦。鳌拜请嘅嗰个咩祭祀呢，就几大都唔要得㗎啦。苏麻拉姑虽然好，读书又始终都有限，况且有个女仔嚟就上唔到大台嘅。呢云咁做都係不得已嘅啫。唉，索亚图諗，如果呢件事走落咗风声，俾鳌拜知道会点呀？仲有啊，皇上成年屈居于下臣之家，万一有咩冬瓜豆腐，咁该系个咩罪名啊？又点向天下后世解释呢件事呢？嗱，马上就有一件棘手嘅事啦。佢哋既然系师生，就要行拜师之礼啊。皇帝个双脚又点会软得落嚟下跪嘅呢？唉，呢种事办好咗咯，亦未必能够名除后世。即扮弯咗呢，就可能身败名裂㗎。索亚图想东想西，块面一阵红一阵白，坐喺旁边嘅康熙祖估出佢嘅心事咯噃，笑笑话：既然我哋合演呢一出戏，咁就要唱好啲啊，到时呢走咗音，朕系唔肯过你㗎。你系我哥哥，我就系你嘅细佬，我虽然系君，知佢系师，师道尊严，你以为朕连呢个都唔知咩？索额图就连忙躬身答啦：系。书房设喺边度啊？就设喺后边花园，嗰度好正局噶。本来系顺治王爷赐俾奴才父亲嘅。世上边有哥哥对细佬称自己系奴才咁嘅呢？我而家系龙儿啦。唔好咁拘束啦，好似拜佛咁，似咩样啫？主角都仲未曾到，奴才唔敢斗胆唱先啊。君臣二人正喺度讲緊嘢，家人入嚟禀告喇喎：主子大人，魏大人带住伍先生嚟啦。康熙就连忙起身去迎接。唉，索额图就提心吊胆跟住美后啦。嗱，嗰边魏东亭同埋伍次友呢，一拍入咗大门口，啱啱入到二门，见到索额图同埋龙儿两个笑容满面咁迎出嚟。魏东亭就静鸡鸡放慢脚，打侧就企喺伍次友身后边。伍次友呢就抢前一步，长揖到地：晚生何幸，得遇索大人青睐，久闻大人之名，如清风洗耳，今日得见，实为中怀啊。索额图见到伍次友神气清爽，体态潇洒，冇啲俗气，就急忙扶咗佢起身。学生从龙入关之前，就久仰先生一门高言宏才，幸有魏军门引荐，今日得见，实三生之幸也。讲到呢处，索额图拉住康熙只手就话啦：嗱，呢个就系舍弟龙儿，龙儿快见个老师啦。係呢陣时事到临头，索额图反而觉得轻松喎。忽然间有一种大胆嘅想法，佢要睇下康熙点样屈尊降贵应付呢种场面。康熙呢陣时呢好似换咗另一个人咁啦，显得雅气而童真，白白艳艳咁眨下眨下眼嚟问索额图：阿哥啊，伍先生同我係老相识嚟啦。索额图就炸嬲喇喎：嘿，点得咁冇規矩㗎，先生而家系你嘅老师，要尊重啲至得，快啲行礼快啲行礼。康熙答应咗一声，就想跪低下拜，点知俾伍次友一手扶住。係咁嘅，我先头同魏贤帝有约在先，细兄同我系以兄弟相称嘅，大礼不敢当。孙后主以语过度都有

0: 讲啦，昔以汝为邻，今以汝为臣，常与一杯酒，令汝愁万春。此言一出，哇，索额图、康熙同埋魏东亭同时就恶咗下，等回过神嚟，先觉得贴切之极啊，不由得会心哈哈大笑啦。魏东亭心中惊诧咯，哇，真系真命天子啊，鬼使神差，令到伍先生谂起呢首诗嚟，一字笑，一字将伍次友啊让入去后房啦。大家入席坐落，康熙自己咧就坐喺尾座。嗱，自从登基咁耐，除咗喺太皇太后同埋皇太后嗰处，康熙就从嚟未曾同人哋论过咩座次嘅，梗系高高在上噶啦。啊，今日咁样反而觉得人生增趣喎。伍次友见到魏东亭仲不恭不敬咁企喺龙儿嘅身后边，就话啦：魏贤弟啊，你都坐低啦。索额图就咪咪笑，啱啱想解释嘅，龙儿就开口先啦。伍先生叫你坐落，你咪坐落咯。我哋都系朋友，如果日日都系咁拘礼嘅，咁岂唔系见外咯？魏东亭就冇符啊，就焗住话啦：
1: 嘿嘿，咁啊，今日坐错啦，下不为例吓。
0: 咁啊，大家寒暄咗几句，伍次友就归入本题啦。
1: 索大人，令弟阔达超俗，神清气秀，乃系杰人之才啊！何劳小弟竭力奋斗呢？
0: 咁索额图就讲啦，
1: 啊，舍弟自有早任功名，并无为官之意。太夫人嘅意思呢，只系等佢跟住先生读经阅史，再学一啲诗词曲赋、陶冶性情嘅啫。八股文嗰啲啦，就可以一概免嘅。
0: 咩话？伍次友听见居然有人请老师而讲明唔学习八股时艺嗰啲嘅，就好惊奇下啦。早任系一件事，自立功名又系一件事，大人不可不慎噃。点知康熙就接口话咯，
2: 我就唔鍾意八股文啦，一篇文章啊，颠来倒去就嗰几条根，一讲就几百年，冇啲用嘅，仲讲乜嘢待圣贤立言喎。
0: 伍次友窒咗下先至话咯，
1: 世兄所讲何尝唔啱呢？不过天子唔同世人心喎，八股文虽然于世无用，只对天子呢就大有用处，所以虽然系冇用啫，仲系唔废得
0: 㗎。点解呢？
1: 边一代英明天子唔使笼络天下之事嘅呢？
0: 哇，伍次友咁讲就真係闻所未闻喎。嗱，随便一句话啫，就喺康熙心度引起极大嘅震动啦。佢霎时间面上就微微变色，心度諗苏麻拉姑讲得啱啊。呢个师傅只能够咁样请法。上书房度嗰啲师傅係断言唔敢咁样讲书嘅。索额图就虽然暗暗吃惊，但是面上照旧不动声色咁讲啦，
1: 哈哈哈，嚟嚟嚟嚟，我哋饮酒饮酒，笼络唔笼络嗰啲係天子嘅事嚟。
0: 康熙亦话啦，啱呀啱呀，我哋就偏偏唔学嗰啲咩八股文。大家听听下，有个丫头就捧茶上嚟，逐个递完，啱啱想拧转身走嘅，就俾索额图叫住啦。
3: 阮娘，太夫人有话，你从今日起就陪埋龙儿读书，快嚟见过伍先生。
0: 嗱，改名阮娘嘅苏麻拉姑呢就耷低头应咗一声
2: 系，
0: 跟住大大方方就过嚟深深覆咗一覆，挺直身嘅时候就打量住伍次友。伍次友受唔到嗰种逼视嘅目光，另歪面去招呼魏东亭饮酒。只见阮娘嫣然一笑，并冇退开，反而行前一步讲啦。
4: 以前就听我哋太老爷同老爷讲过，伍先生才高八斗，名满大江南北。奴婢听人哋讲过几个对，想请教先生应该点样对法。
0: 伍次友估唔到呢个阮。

0: 梁竟然讲出呢番说话就有啲愕然，放低筷子，不敢谋成夸赞，请赐上联啦。先系五位古代女子，请对以男子姓名。咁见到五字有，微微笑咁岌下头，阮良就脱口而出啦。
1: 小青，
0: 五字有啊，谂都唔使谂，应口而答。太牛，
1: 莫愁，
0: 无咎，
1: 飘舞，
0: 冠夫，
1: 文君，
0: 武子，
1: 西施，
0: 好，东野。众人都未嚟得切谂啊，五次又已经顺口对晒啦。众人都叹服佢嘅才思敏捷。听见阮良口风一转，又话
1: 黄瓜
0: 啊，五次有呢人啊，恶晒大言啦。黄瓜是哪位女子来啊？
1: 五位女子已经对完了，现在讲黄瓜对什么好呢？
0: 咁啊，咁是有点难噃。五次有耷低头想了一阵，对就有得对的，怕有点不公咁啫，就用后职好不好呢？嗱，后职呢其实仲是个男仔来的。咁佢系姓周嘅人嘅始祖嚟㗎喎。神话传说到话古代有个邵氏女仔就未曾结婚㗎，叫做姜姬。有日佢喺山上见到一隻巨人嘅大脚印，佢觉得好好玩，咁就伸隻脚落去度下啦。喺度完之后，点知冇几耐就怀咗孕，咁就生咗个仔。呢个仔大咗之后，佢就好识种各种粮食作物㗎喎，故此人们呢就叫佢做后稷啦。咁收尾舜帝就封咗佢去周地做官，於是佢就攞地名做姓氏，咁就姓咗周啦。故此周姓嘅来源呢就有呢一种嘅讲法。好，咁闲话休提，书归正传。咁话说五次有用后稷嚟对阮良嘅黄瓜之后，众人就拍晒手掌喺度喝彩，点知笑声刚落，阮良就忽然间朗声吟诵啦：
1: 清水清，水清清，江河行地清清清水，水清清清。
0: 啊！众人一下就俾呢副队拦住咯，个个都皱起眉头，苦思下联啦。五次有亦暗吃一惊，哇，好犀利啊！不由得就企咗起身，行开走直就踱咗两步，几次拗开口想讲嘅又停止咗。咁呢阵时日影西斜，屋前边呢绿影斑斑，静到一啲声都冇嘅。过咗一阵，五次有眉头舒展，仰头朗声对啦：明日月，日月明，日月惊天，明明日月，日月明明，
1: 啱唔啱啊？
0: 哇！众人听完就轰然叫妙，拍烂手掌啊！最难得呢，那个清字呢乃是国号嚟，就连与明嘅国号相对，咁唔止係设咗问题，况且清明清明呢又暗喻住歌颂圣上嘅意思啦。唉，众人对呢个五次有嘅才学真係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点知个苏麻拉姑呢仲唔肯罢休喎，佢又至礼啦。
1: 先生学富五车，名不虚传。咁问你最喜爱古圣先言嘅系边一句说话呢？
0: 五次有个心諗，如果唔开个小小嘅玩笑，怕佢仲要纠缠㗎喎。于是就小小讲啦。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句话就搞到哄堂大笑。苏阿图控制唔住，一啖烟就逐咗入肺，一边咳就一边笑添。康熙啊笑到揞住个肚。魏东亭呢只手扶住椅背，胡乱要踎低落地下。苏麻拉姑啊面红红咁话一声
1: 佩服啦，
0: 拧转身就退咗出去啦。唉，五次有都俾佢考到啊成额汗啦。索亚图本来有啲拘谨嘅， 俾咁突如其来嘅喜剧一冲，觉得心思开阔咗好多，就连忙向五次友话咯噃。阮娘呢个婢女略通文墨，太夫人就纵到佢呢冇啲规矩，令先生见笑啦。五次友望住苏麻拉姑嘅背影，小笑拧下头，
1: 家学渊深，学生佩服得很，边敢有见笑之意呢？
0: 咁见到台度设有文房四宝，忍唔住意兴大发，上前揸笔在手，饱饮浓墨，大书一乱，哈，乃云云魄，风是花精神。睇佢一笔草书，龙飞凤舞，众人啊啧啧称羡。康熙行埋去，仔细睇咗一排，
1: 诶，等我攞去请太夫人睇下至得。
0: 讲完，好小心咁揭起嗰张宣纸，带住魏东亭呢就入咗里头啲屋啦。嗱，开讲又话伴君如伴虎，五次有呢个人咁直爽，佢又会教乜嘢俾康熙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0: 安心先放一下。
1: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0: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听遍名城美景，
2: 领略岭南风情，
1: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在肇庆四会有一个诗情画意的胜景，那里是四会山水人文宝地。今日我们就去到肇庆四会的西南面，探索那座海拔649米、被誉为人间仙境的精山。精山原名广正山，后因文氏精女的美丽传说而更名。这里林木葱郁，山清谷幽，清泉瀑布如诗如侣，云蒸霞蔚，美景如画。而在精山脚下，就是气候宜人、四季如春的精山旅游度假区。早在明代万历年间，这里就因精山雨季的美景而被列为四会的古八景之一。度假区内精仙祠、天音塔、文氏仙居等的景点错落有致，每一处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竹林明堂、六祖寺更是令人在静物中感受到心灵的洗涤。这里不单只有古色古香的景点，还有珊瑚温泉水上乐园生态旅游度假村和大松生态动物园，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休闲和娱乐选择。精山旅游度假区占地 8.3 平方公里，比邻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交通便捷，是休闲、娱乐、放松的理想之地。好了，今日的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的精山之旅就游到这里。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
1: 用声音
2: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3: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陪着你，
0: 走过春。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1: 赵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区开展节前综合检查，强调从严抓安全，精心优服务。

0: 让广大群众舒心出游，平安过节。肇庆举行五四主题团日活动，激励青年积极投身肇庆发展建设。肇庆乡村美学工坊品牌发布，以艺术激活乡村，美丽经济。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关注安全生产。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4月30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深入高速监控中心、河道低围、乡镇水质净化中心、农业项目现场开展五一节前综合检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严从实抓好假期各项安全工作，确保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五一假期临近，为做好高速公路重点路段保畅疏导工作，我市聚焦一堵节点，实行一堵点一方案，精准拆解。张爱军首先来到粤肇公司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听取节假日高速公路精细化治理及潮汐管控措施实施情况汇报，并向一线值守人员及全市广大劳动者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感谢。他说，节假日是群众集中出行的高峰期，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尤为重要，要聚焦重点路段开展精细化治理，统筹好人防加技防，科学运用潮汐车道、潮汐隧道等组合措施，常态化做好道路管护、应急保障、宣传引导，最大限度缓解交通拥堵，为群众提供安全、顺畅、舒适、智慧的出行体验。同时强化部门联动、驻点值守和路面秩序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等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确保快速发现、稳妥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莲塘围位于高腰莲塘镇，低线沿新兴江下游右岸分布。张爱军来到莲塘围工程管理处检查排水泵等设施建设情况，随后到莲塘围堤面开展河涨治巡河活动，查看堤围加固维护以及防汛备汛情况。张爱军强调，当前正值汛期，防汛备汛工作责任重大，要压紧压实各级河涨责任，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切实抓好汛前预测预报、上下游调度、应急力量前置等各项工作，强化水利工程除险加固，提升整体防洪抗险能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坚持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加强水网规划建设，统筹抓好河道清淤、排污治理、绿化美化等工作，全力守护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张爱军还来到咸港镇水质净化中心，实地考察了解该中心污水处理工艺及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对生活、农业、工业等污水要坚持源头治理、分类施策，全方位推进控源、节污、减排，推动水质持续改善，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风貌。要将污水治理同百千万工程与污分流管网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有机结合，一体推进，谋划建设一批民生保障项目，进一步提升治水综合效益。当日，张爱军还来到咸港禽畜交易及屠宰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调研，要求施工方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推动项目建设安全高效，又快又好。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强化项目服务保障，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把培育有辐射力的市场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工作，立足地方资源禀赋，谋划打造更多特色贸易市场，持续扩大高腰风物、高腰味道的知名度、美誉度。市领导徐州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4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到德庆县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关的重要论述，做好二季度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安全稳定以及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列席了德庆县委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听取德庆县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及部分班子成员学习发言，对德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理清重点，发力攻坚，以实干业绩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一要做深做实学习教育，二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发展大局，三要实事求是，奋勇争先，四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五要抓实当前重点工作，扎实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坚持以大项目稳住投资需求，推动家居、建材等产业提质升级，加快形成集聚效应，积极培育与社会民生、公共领域紧密相关产业，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为“十五五”打下良好基础。期间，徐小雄还来到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肇庆市应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中能建德庆绿色建材产业园等项目现场开展节前综合检查，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防汛备汛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周密细致做好五一假期安全保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守牢发展底线，要做好企业服务保障，构建更加完善的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本土优势企业，推动资源要素向优势产业集中，发展壮大县域经济。通讯员赵福轩报道。4月29日，肇庆市五四青年节主题团日活动暨2026年灯塔学习会在肇庆学院举行，市领导吴定、潘瑞波、于小军参加活动。活动为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及优秀共青团干部颁奖，树立青年榜样，凝聚奋进力量。近千名团员青年与师生代表一同重温入团誓词，并沉浸式上了一堂思政课。据悉，此次灯塔学习会以青春向党担使命、笃行实干启新城为主题，开展七堂精品主题团课，通过学习与文艺展演穿插的形式进行。肇庆中学学生梁佳宇：
1: 学校里呢，我会带头勤奋学习，团结同学，然后争当学风建设的排头兵。在学校外，我会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把我们青年的朝气和活力变成推动肇庆发展的力量。
0: 作为肇庆市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以灯塔学习会为载体，搭建起青年思想引领与成长交流的平台，激励全市青年以奋斗姿态投身肇庆发展建设。市青联委员、三级咖啡创始人石雅琪：
2: 在2025年，我带领我们团队回到我的家乡四惠地豆去做了一个剧场咖啡。接下来，我们也会以自己的行动感召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一起去为家乡做贡献。
0: 肇庆学院校团委专职团干何一山：
3: 曾经是作为一名乡村振兴志愿者，所以我会把自己在乡村振兴的这一段服务经历跟大家去分享，也会鼓励他们去投身社会实践，让他们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当前，在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肇庆正式发布乡村美学工坊公共品牌，推动乡村风貌从外在美向内在美深度蜕变，通过艺术赋能激活乡村沉睡资源，搭建起美丽资源向美学经济转化的桥梁。乡村美学工坊是我市以美学思维建设美丽乡村，推动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的平台载体，以艺术家团队长周期、高互动、市场化介入乡村建设为突出特征。河南云上旅游董事长、端州云上龙溪项目负责人彭志华：
5: 我们跟村民啊、村集体合作的方式，你就拿到土地，拿到了土地上的这一些，我们可以用于乡村旅游啊、乡村业态啊、乡村美学建设的。我们一个做法是，我们要就地用当地的材料，既省到了材料的费用，还有当地的美的感觉。
0: 浙江乡立方集团运营总监、丰开一村千树项目负责人楚昭群。
6: 我们当时是以整体的我们整个丰开县月桂五乡人的一个点位来做的，然后我们核心里面是通过千树，然后到千蜜，然后再到千品，最后到千学，这样一个递增的过程，整体形成的是生态美学，然后加上乡村产业产值，然后再到老百姓增收，这样一个闭环。
0: 经过三年的建设，目前肇庆已打造26个乡村美学工坊布局点，60多个运营项目，涵盖旧粮仓活化、矿坑潜水、低空飞行、乡村咖啡等多元业态，以品牌为纽带，形成策源地、扩散网、生态圈的梯次美学体系，推动乡村风貌整体提升。肇庆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城乡研究科科长吴湘。
6: 就按照新的标签式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乡村美学工坊，目前是20位艺术家长期驻扎在这里进行美学扩散、美学启蒙和美学实践。通过这个美学工坊，就能够影响整个区域它整体的风貌的提升。所以大家到了周末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的地方可以去玩了。
0: 未来，肇庆将继续深化乡村美学工坊品牌建设，吸引更多艺术家、设计师、企业家参与乡村建设。把肇庆打造成为设计师的舞台、建筑师的天堂，带动更多美丽资源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美学经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肇庆，欢迎你。
0: 30日下午，由敦州区人民政府、肇庆市商务局联合主办，肇庆市融媒体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驾享道端州汽车新盛宴，肇庆首届汽车消费嘉年华在牌坊广场拉开帷幕，以一站式购车体验与多重惠民福利，点燃五一假期汽车消费热潮。据了解，此次车展汇聚60余个主流品牌的上百款热门新车，现场设置整车展区、汽车美容、金融服务、城市主理人专区4大功能板块，让市民看车、选车、车贷金融、美容养护一站式搞定。活动期间还举行文艺汇演、亲子互动、休闲轻食等体验项目，全力打造赏车、购车、游玩一体化场景。此外，针对市民购车资金规划问题，购车金融服务区由中国农业银行肇庆分行独家提供购车金融方案、购车补贴、税费咨询、保险办理等便捷服务，专人一对一答疑解惑，让市民购车更省心、更划算。肇庆美伦汽车集团总裁陈继坤：
8: 规模更加大了，然后品牌更加全了，为我们汽车流通行业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展示的舞台，然后希望在五一期间能更多消费者去接触到并成交到。
0: 东风日产肇庆锦丽全功能中心销售总监陈赤星：
9: 都是我们近期新上市的一些车型，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些结合我们电端厂家的一些权益置换的一个置换金，再叠加我们政府的一些省补以及国补叠加起来优惠综合有3万。
0: 市民：
10: 基本上什么品牌都有，就是各品牌都有，觉得挺好的。
0: 此次汽车消费嘉年华以打造高品质汽车消费场景、激活区域消费活力为核心目标，以展会聚人气、以优惠促成交，将进一步有效拉动汽车大宗消费，带动商圈、餐饮、文旅联动升温，为五一假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活动将持续到5月5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五一假期，肇庆市电影嘉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持续升温，多家影院推出五一档观影优惠。今年五一档电影题材丰富， 包括给阿摩。

0: 的情书，韩战1994，时间敢死队，消失的人，川普拉达的女王二等多部影片，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观影偏好的受众需求。自电影加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启动以来，全市9个县市区26家影院积极参与，以票根互享、双向折扣为核心联动优惠，构建起看完电影去消费、消费之后看电影的休闲消费闭环，有效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让文化惠民落到实处。记者从事气象部门获悉，五一假期肇庆天气总体以多云为主，体感舒适。假期中段，肇庆将迎来明显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出行、旅游及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具体预报如下：5月2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升至21到31摄氏度。3日天气趋步稳定，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17到28摄氏度。4日转为阴天到多云，5日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2日气温均维持平稳。近日，为期3天的第41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举行，全省22支代表队400多名师生齐聚赛场，共有250项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项目、100项科技辅导员科教创新成果竞赛项目和15名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候选人参加角逐。经严格评审，大赛确定各类参赛作品一、二、三等奖，并择优推送优秀项目代表广东参加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文化和旅游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19.01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07 亿，同比增长 6.0%。今年4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制造业景气水平总体稳定。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5月1日起，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烟花爆竹、家用咖啡机、鞋床、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等重要国家标准。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访华的日期已经确定，将适时对外公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在日内瓦表示，美国仍未缴清其在世卫组织的会费欠款，而美国若要退出该组织，缴清欠款是前提条件。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阿尔特弥斯2号任务宇航员时称，美国政府将在不久的将来向美国公众公布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大量信息。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94.9 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2: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1: 但是……
2: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1: 我都还没有说呢。
2: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1: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2: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务你我他，
2: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务争先锋。
1: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2: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3: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五一出行，注意健康。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咁样嘅时间，我哋了解咗喺五一假期当中，假如要外出嘅话，要慎防病从口入，仲要注意预防感冒。今日嘅时间，我哋了解下剩低嘅内容啦。第三点就要留意下住宿期间嘅注意事项。房间里面要经常开窗换气，令到空气对流，确保室内空气嘅清洁度。住空调房嘅时候，室外同室内嘅温差最好喺5度左右就啱啦。瞓觉之前要调校好温度嘅高低。瞓觉嘅时候千祈唔好开太冷嘅风，要避免冷风直吹我哋嘅身体，尤其系经过咗一日嘅旅游之后，翻到宾馆成身都系汗，或者系啱冲完凉嘅时候，就更加要注意啦。

0: 就好容易感冒。另外有个提醒就是，在条件较差的宾馆住宿，尽量不要使用公共卫生用具、坐式马桶，不要裸身睡觉，亦都不要使用公共碗筷就餐，要避免各种传染疾病的交叉感染。第三个方面就是预防腿脚肿瘤，无论是坐什么交通工具，坐住、行住、行走，时间一长脚都会肿起身的。医学上面就会将这种原因引起的腿脚肿称为旅行性腿脚肿。为了防止旅行性腿脚肿，应该要注意劳逸结合，要妥善安排旅游的时间和路线，不要赶得太紧，玩完一个景点之后要休息一阵，长时间坐车船的话要将双脚抬高，有利于腿脚的静脉血液回流，而行完一日之后就要用热水浸脚，令到脚部的血液扩张，以便于血液回流。最后方面就要学会怎样处理晕车船了，习惯性晕车晕船的人出行之前要采取措施，这种的晕动症只是一时的病理反应，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就可以避免或者缓解。第一个是旅游之前要充分休息好，保证睡眠。第二方面就是坐车之前不要空腹，也不要吃得太饱。第三方面就是尽量选择靠前的座位。第四个就是保持车船内的清洁卫生，注意通风。第五方面就是上车和上船之前的半个钟可以先服一片的晨运宁。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在五一出行当中我们怎样去注意健康。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3: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2: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1: 哦，谢谢你啊。
2: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1: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
3: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就不用想这么多啊。
2: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

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五一假期旅游踏青人员激增，导致森林火灾隐患增多，禁止将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带入山林，禁止乱扔火种。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防火巡逻，禁止野外火源，景区内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学习森林草原火灾逃生知识，发现森林草原火险要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

到啦，5月2日啊，星期六嘅下午3点，继续会有我哋嘅呢个五一假期啦。咁啊，属于呢个嘅昌衡五一星动肇庆嘅五一特别节目。你好嘛，我系阿 wing。话说今天已经去到2日啦，相信很多朋友有些如果是有计划出行的话，或者已经就在路上，又或者已经准备紧嚟紧呢个假期睇天行事。既然是睇天行事，我们都睇睇天啦，好冇？今天咧现时预计的呢个户外的环境啊、温度啊，仲有咧就系呢个嘅气温啊，将会迎来嘅呢个天气嘅走向会系点样咧？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就28.9度，吹紧3级嘅南风，相对湿度系69%。展望咧今日啦吓，亦都系有多个嘅呢个天气方面嘅预报咧，都温馨提示话啦，今日白天咧可能咧我哋肇庆呢边咧会有呢个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咧会有大雨的出现，但是就今朝早到现在暂时天气都是几 OK 的。但亦都有一个嘅讲法啦，就话预计今晚到3日啦，我省大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部分的市县仲会伴有8到11级的短时雷雨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如果说今日听日可能会有这个大暴雨的出现，去到4日这个的阵雨将会是减弱的。而根据气象网方面的预测，其实有9个省区部分的地区会出现这种的大到暴雨，特别是广西局地会有大暴雨。而在广东都会见到，也都希望大家要小心，也都是温馨地去多些留意接下来这几个钟头到今晚会不会在我们肇庆这边周边会落雨。无论是就是现时你在户外定抑或就是准备出外，都应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如果遇到有强降雨的突然间这种情况出现，户外的行人和工作人员亦都应该减少户外的活动，还有特别要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等这些搭建物。另外如果有就是一些水域上面的水上作业，又或者就是游船的出行计划，都应该特别是留意天气方面的变化，亦都要做好这个防短时的暴雨、防雷和防大风的准备。

0: 話亦都係咧唔好掉以輕心。總而言之，出去玩都應該要安全放心啊！
1: 假期出門旅遊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準備，合理規劃旅遊線路及時間，選擇有經營資質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年5月2号星期六的下午3点零钟，这个五一假期你安排好未呢？如果说放假是一件很上心的乐事，但是相信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假期，特别是家长们，他们真的会不自觉地就是很卷。卷什么呢？卷假期，卷一些特种兵的旅游。可能他们会快速打卡去到各地，找到就一些比如说社交平台里面推崇的各类的网红美食、网红的风景旅游名胜地、出行又或者旅游，只是希望就可以出片拍到靓相就算是完成任务的。又或者会按照仔仔女女他们的学习布置的计划，要去到指定的博物馆打卡、图书馆打卡，可能这一场假期成为另类的考试。当然如果作为一个悠闲和悠游自得的人，就不希望这么特种兵式的旅游，因为假期其实等于放松嘛。如果可以的话，带埋小朋友一起在这个假期里面感受下亲子游的乐趣，的而且确是可以又放松又开心，又可以带他看下最靓的风景，最有意思的风景，或者在 N 年之后会变成你和他美好的集体回忆来的。
1: 我怎么去飞翔，
0: 在幸福的时刻里面，我们可能不一定要做一些特别有意义或者是特别要指定要做的事情，往往可能就是很舒服地看风景，路边的一朵花都会成为最美的留影。如果说要在这个假期里面，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他们有自己的计划，平时可能经常会留在本地的朋友总是会希望趁着有几日的或长或短的假期带埋小朋友行远一点，可能会在省内又或者就是出省去感受一下一些的其他地方的不一样的风景。昨晚也都是听到有位朋友他分享了他一个既可以有一个不是很长的旅途，但是又可以找到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他说他很习惯在每一个可能是三到五日的假期里面带家里的小朋友就是找一找就近的这个可以搭火车搭到十零分钟到三十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下一个站点，然之后呢去到下一个站点未知的旅程开始的时候，他就将这个攻略的任务交给小朋友，等他们去计划去策划，可能会跟他去到另外一个

前都未去过嘅，虽然近近地嘅城市，但系咧由嗰度嘅地道美食开始啊，到咧啊一个咧旅游景点，然之后咧都会成为佢哋一个美好嘅留影地方，一起去感受一下啦，不一样嘅风景，不一样嘅空气，仲有不一样嘅环境。可能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地道美食，都会令它成为一个很有意思，想翻起很有特点的，和小朋友属于他们两个独特的三个一家三口独特的回忆。下一次呢，这种的奇妙旅程呢就从未知开始。当然也会有些朋友呢，他会特别有计划的，可能呢他们会喜欢呢就是有一些博物馆的旅途，又或者就是一些例如说又有研学又有这个自然和美学的教育，去一些的比如说开平碉楼，去感受一下当年今日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亦都可以踩着单车一边去走一下，在这个附近的村落去逛一逛，沿途不同风格的碉楼和民居亦都会错落有致，就好像未见过但是又很熟悉的岭南感觉，亦都会跟他们讲一下碉楼背后的故事，让子弹飞啊，这些拍摄的场景，因为他会有一些特别的电影爱好者，他们希望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跟电影有关的这些这样的场景，又或者他们对电影的感受，又可以啦去到哪里呢，例如说呢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一些呢很特别的竹排啊，泛舟湖上啊，讲一下这些这样的竹林故事。还有呢，我们呢在前两天都谈过了，如果说呢想趁着这个呢有雷阵雨出现又会有云海出现的时间段呢，去连南的这个瑶寨，这个被誉为呢就是千年古村落，这个呢就是现时呢还会继续存在的瑶族文化博物馆，去看看古老的吊脚楼，还有呢可以了解一下瑶族的日常生活，感受一下好客热情的瑶族人，他们呢地道的美食和传统的歌舞，用这种呢最特别的庆祝方式，去令到小朋友感受不一样的民族，有不一样的热闹感觉。咁你呢，这个假期你想同你的小朋友去哪里玩呢？

0: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1: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0: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度浇灌幸福。
1: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哋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0: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2: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3: 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呀，妹妹，
4: 进来。
3: 那OK。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嘅蓬勃生机，离唔开每一位劳动者嘅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早啲翻嚟继续我哋咧五一嘅特别节目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倾下啦，关于亲子游。嗱，如果话咧咁啊，屋企嘅小朋友啦，你希望佢可以咧长见识，又或者咧就系啊，将呢个旅行咧就作为佢哋咧增广见闻嘅目的嘅话咧，都可以咧将呢个博物馆啦，又或者咧同博物馆啦同历史有关嘅呢啲嘅课题嘅。将佢成为旅行嘅计划一部分啦。今日阿 wing 咧，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去过嘅省城一啲嘅博物馆嘅一啲感受同埋分享啦。可能咧就有啲朋友会即系听完会笑嘅，做咩嘢咧？就其实咧，对于呢个嘅南越王古墓，大家咧又了解几多咧？如果话咧省博物馆啦，咁啊系一个咧就系首选啦。咁啊，当然里边咧亦都可以咧喺呢个博物馆里边咧揾到啦，属于广东嘅前世今生啊，又可以咧喺自然馆里边咧睇下恐龙化石啦，又可以咧睇下海洋馆啦，又可以咧睇下咧就系一啲关于这个的展览方面，他感兴趣的方方面面。但如果呢你是喜欢跟历史跟小朋友分享一下历史的话，不知道你会不会带他去看看关于这个南越王的博物馆呢？这个其实讲回来都要就看回来。南越王古墓又或者就是去到广州啦，真系去到打卡啦，先发觉哇，即系自己摆咗个乌龙啊！原来南越王博物馆咧就分呢个王宫展区同埋咧呢个王墓展区噶，所以咧如果咧。

你是有時間又或者呢就是諗住喺省城啦，就算即日來回都好啦，咁都可以幾個地方呢都是打卡嘅。首先嚟講下啦，就是南越王博物館啦，皇宮展區最近有啲乜嘢嘅新奇玩意又或者係新嘅一啲嘅展覽呢，如果你係想找一找关于历史的话题又或者就是文化研学的话，就真的应该首选去参观一下这个南越王古墓。事关最近一直会去到11月份，在这个南越王古墓方面会有两个展览是特别是要跟大家推介的。第一个就是常驻的这个南越王博物院里面就是王墓展区。每个星期二到星期日都是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就是开放的。而就半票5元，全票10元，还有就提前预约，也 是可以享受到一些优惠又或者是免费的。如果说就看回一个特色的展览，最新近就是今年的2月份，一直会去到就10月底11月初的一个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正在展出。所以如果特别是一啲嘅爸爸妈妈啦，佢哋咧对于呢个嘅埃及方面嘅一啲嘅故事啊，又或者咧我哋成日经常听啦吓，埃及咧就同呢个金字塔啊、法老王啊都系有关嘅。如果有兴趣、感兴趣啦嘅朋友，都可以趁住呢一个嘅古埃及文物展啦，一齐去同小朋友去共同探索一下关于古埃及嘅历史文化特色嘅呢啲好有价值、好有体验又或者很难忘，甚至乎未见过的眼前一亮的一些的特色的文物又或者是展览的历史。因为就其实都会有定期会有一些展览啊、讲座啊，亦都会因应翻每个星期啦，就系推出嘅。咁所以咧，大家感兴趣嘅话咧，可以多啲留意。咁啊，首先咧，依家咧，如果要参观各地各省嘅，又或者各个地方嘅博物馆咧，都相当之方便嘅。首先咧，我哋喺呢个嘅微信啦，先去预约一下啦，就系呢个博物馆里边咧。一啲嘅預約嘅時間啦，參觀嘅門票啊，又或者咧就係一啲嘅相關嘅講座啊，我哋都可以提前知道，同埋咧就提前定計劃嘅。另外咧，去參觀呢個嘅南越王古墓方面咧都可以睇翻啦，就係呢個嘅絲縷浴衣，又或者叫金縷浴衣。再咧就係呢個嘅文帝嘅呢個嘅玉璽啊，金印啊。另外咧，亦都可以咧參觀一下咧，就一啲嘅好有特色嘅，亦都係屬於鎮店之寶嘅古董啦、古碗啦，同埋玉佩啦，嚇，仲有咧就係呢個犀牛形嘅玉杯啦，各種嘅文物啊，亦都會咧好有歷史嘅文化嘅寓意，同埋每一件文物背後都有佢嘅故事啊。仲有可以一起去关注关于这个南越王和南越国的来由。有人说不去到这个博物馆，不会重新翻看这个历史都不知道。哇，厉害了，这个的南越武帝赵佗，讲起上来它是中国历史上面在位时间最长和寿命最长的帝王之一。听说这个赵佗享年是103岁，在位有67年那么久，也属于南越国的开国君主。话说这个河北的正定人为什么会因缘际会来到广东建立这个南越国呢？在公元前2004年正式建立这个南越国，又有些什么的历史呢？我们经常听番禺，其实原来番禺是属于南越国的这个的首都来的，所以呢可能呢有很多的历史不去到参观，我们都不一定会知道。而对于当年
年嘅趙佗，到今時今日咧呢一個嘅南越王嘅古墓，同埋咧就係呢個皇宮，究竟會係點樣咧？或者我哋可以帶埋小朋友一齊去喺呢一趟旅遊裏邊揾到關於歷史。

子的故事，同埋令到大家都会觉得咧，原来咧参观博物馆的意义是乜嘢咧？唔一定话要打卡什么网点啊，抌啲啊咁样嘅旅游嘅印章，最重要就是从故事里面听历史，从历史里面感受故事同埋历史人物啊。

仲记得前段时间啦，咁啊，亦都系咧重新咧再回升翻咧呢一个《寻秦记》嘅人气啊！如果话咧就仲系好中意、好回味呢个嘅古天乐版嘅《寻秦记》嘅朋友啦，应该咧要去呢个南越王古墓嗰度咧去了解一下，又或者咧就再睇睇呢个真正嘅同秦国有关嘅呢个南越国啊！有人话啦，如果唔系秦始皇当时候咧下命令咧，可能赵佗都唔会啦，就系由呢个河北啦，就系亦都系一路啦去到广东。

然之后咧就系定都同埋定居广东啊。所以咧有啲当年今日嘅故事咧，真真正正嘅寻秦记，可能咧就要从嗰个博物院嗰度咧去揾历史啊。当然啦，如果你话诶、我想轻松啲嘅、开心啲嘅，又或者咧就系省心啲嘅，唔使行咁远嘅话咧，其实就近喺我哋嘅肇庆啦。本地周边咧都有好多好舒服、好悠闲，同埋咧可以白天游玩、晚上回家啦，可以摊头下嘅好地方。例如话咧，近近地喺我哋咧高腰咧有国桥公园啊，环境好优美吓嘛，大多数咧都系可以一家大细咧一齐行嘅一个公园啊。啊，唔算话系太大嘅公园，但系咧亦都系相当之悠哉悠哉吓，非常之舒服嘅。赏心乐事嘅，可以喺嗰度啦，睇下书啦，吓睇下小朋友咧，玩下沙，玩下水啊，吓睇睇呢个好舒服嘅森林公园啦。另外咧，仲可以咧去到我哋嘅金像山啦，森林公园啦吓。金像山嘅森林公园咧，亦都系有个寓意叫太平有象，所以咧一杯咖啡吓，又或者系一齐睇下咧呢个金像山啦，晨早嘅日出啦。都可以在这个打卡的美好的环境里面感受亲子游的乐趣。当然啦，肯定少不到啦，前两日啦，就算我们的香港明星足球队啦，大大队啦，都要过来我们啦，看看七星岩鼎湖山啦，我们就近就在周边，这么漂亮的风景，这么漂亮的环境，你怎么可以错过呢？

0: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1: 我哋嘅五一特别节目啊，一齐响呢个假期同大家倾下关于出行嘅注意事项，包括啦，咁啊依家咧都属于一个咧就系春天到夏天嘅过渡时间啦。随住咧就系春暖大地啦，好多朋友会觉得啦喺户外踏青咧，我哋顺手可以咧攞翻啲嘢翻屋企嘅。但系咧 ，Wing 咧亦都系趁住呢个时间咧，要同大家一齐去做一个温馨提示啊，咁啊打打预防针，做咩嘢呢？如果咧真系去户外踏青啦，尽量避免咧就系挖野菜啦，所谓嘅尝鲜啊。近期啦，麦多地亦都系接连发生咗一啲咧就群众误食有毒嘅野菜或者系毒蘑菇啦中毒，甚至乎咧就发生一啲嘅悲剧啊！所以咧呢个咧亦都系引以为戒，咁啊大家咧要敲敲警钟，咁啊亦都趁住呢个时间咧同大家倾倾咧关于食野菜嘅安全事项嘅注意提醒啊！例如咧，深圳有一对高龄嘅夫妇啦，佢哋喺徒步嘅时候啦，就见到啦户外嘅地方啦，有大概一斤左右啦嘅呢个嘅野生嘅白色嘅蘑菇，佢哋觉得咧，我摘少少翻去啦咁样，可能咧佢只系摘咗咧就斤零两斤，但系咧呢一个咧就真系差啲啦就危及生命啊！当佢哋咧将呢个野生嘅蘑菇咧采集翻屋企咧，整成呢个嘅蘑菇鸡蛋汤啦，喺食用之后咧，两人就出现严重嘅呕吐、腹泻同埋咧就腹痛等症状。经调查啦，当医生咧就系进行呢个嘅帮佢治疗之后啦，将呢啲蘑菇啦去进行化验啦，先发现呢一个蘑菇系致命嘅白毒山，所以咧。如果在野外我们看到有些野生的蘑菇不懂的话就千万不要乱地采集。另外在佛山有一家六口又就是不吃了这个断肠草，将它作为五指毛桃这样煲汤，食用之后全部中毒，幸好就是送院及时才是脱离危险。这些的案例警示亦都要提醒我哋，虽然野菜野蘑菇咧似乎系真系好新鲜，但系风险啦，当你觉得佢系未知又或者唔系咁熟悉嘅话咧，千祈千祈唔好乱试，因为风险无处不在啊！正如医生和专家提醒，要认清野菜背后的隐形杀手，事关在大自然当中有些有毒的植物和可食用的野菜或者是蘑菇生得很相似的，不是专业的人士可能就真的难以分辨。例如断肠草的花因为好似金银花，根茎又被误以为是五指毛桃，但其实全身上下都充满着剧毒，三克左右的新鲜的这个断肠草的叶就可以致命的了。不吃之后可能会在短暂时间出现恶心呕吐、头晕、乏力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影响呼吸，导致到呼吸麻痹、昏迷和导致死亡。另外毒芹和水芹菜外形很相似，但是这个毒芹讲到明是有毒的，所以全株整棵都是带毒的，根茎的位置毒性就最强，如果而同误食十克左右就足以致命。还有就是曼陀罗，这个种子毒性最大，误食之后会引发神经系统的紊乱，出现幻觉和抽搐等症状。有毒的植物它就好像伪装者会潜伏在这个山野林间，所以一定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又或者是觉得它很新鲜去进行这个采集。如果你真的采集或者是购买野菜的时候，都应该要把好安全关，例如三不采，一定要做到不认识的不去采集，就算很漂亮很新鲜，只要你叫不出名和揸不定主意，不知道不可以确认它是什么品种的话，你坚决坚决不要碰。另外就不要采集生长在污染环境或者区域里面的野菜，例如公路边、化工厂的旁边、垃圾堆填区旁边周围的野菜，因为这些的植物容易吸附重金属和农药残留或者是有有害的气体。曾经南京农业大学就是做过这个检测，发现郊区路边的菊花头和就是我们所说生中这些这样的野菜原含量超标，最高可以去到890倍，如果人一旦食用之后是会损害身体健康。 另外呢亦都要注意食用野菜的时候呢都有啲科学嘅做法嘅。例如话呢食用之前呢要充分呢就係摘取啦就係烂咗同埋老化嘅部分。另外呢用清水呢去反复冲洗去除表面嘅杂质同埋虫卵。可以嘅话呢用淡盐水去浸泡十分钟。部分嘅野菜呢佢可能会有微毒或者刺激性嘅物质嘅。需要经过浸泡飞水等等嘅处理。例如话如果係呢就算係唔係马齿苋呢这些都应该就是充分飞水等它可以。

有效降低呢个草酸含量，同埋减少对肠胃嘅刺激。另外咧，例如话系一啲嘅蕨菜类啦，亦都要充分浸泡同埋多次飞水。另外，仲要炒熟炒透，避免凉拌或者系生食。总而言之咧，野菜咧，每个星期咧就最好食用，唔好每一次咧唔好超过200克，每个星期唔好超过两次。呢个系健康人群嘅呢、这个建议食用嘅。呢、这个咁样嘅频率，另外咧，老人家咧、小朋友啦，同埋孕妇啦，仲有咧就哺乳期嘅妇女啦，同埋过敏体质嘅人群，最好就少食或者唔好食野菜啦。万一咧真系误食咗嘅话咧，亦都要咧第一时间咧就系喺意识清醒嘅时候啦吓，首先可唔可以催吐？另外咧，亦都系要保留一啲嘅样本，剩余嘅野菜或者呕吐物啦，亦都要攞翻去啦，去俾医生进行一个快速嘅诊断。另外第三样嘢咧，要及时就医。总而言之，对于呢个嘅春天或者系呢个假期出行咧，希望大家可以安全、健康、快乐同埋有意义。OK， 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听日星期日嘅时间继续会有我哋嘅特别节目，听日再见，拜拜。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五一假期，旅游踏青人员激增，导致森林火灾隐患增多，禁止将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带入山林，禁止乱扔火种。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防火巡逻，禁止野外火源，景区内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学习森林草原火灾逃生知识，发现森林草原火险要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

索，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0: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1: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0: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度浇灌幸福。
1: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哋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0: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0: 午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五一假期，旅游踏青人员激增，导致森林火灾隐患增多，禁止将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带入山林，禁止乱扔火种。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防火巡逻，禁止野外火源，景区内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学习森林草原火灾逃生知识，发现森林草原火险要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

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带

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壮志骄阳是90年代励志歌曲的典范，节奏明快，歌词亦都发放正能量。当时有好多并不擅长劲歌热舞的香港歌手，都会去唱节奏明快的励志歌作为快歌的主打作品。最爱经典，张学友《壮志骄阳》。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2: 一路同游。

0: 五一期间交通运输、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涉众区域安全风险较高，群众出行旅游较为集中，这些安全提示需牢记。一、安全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合理规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杜绝酒驾、超速等违法行为，驾驶货车、拖拉机和三轮车时不得违法载人，坚决抵制乘坐超员客车、黑车。二、防汛避险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降水、强对流天气等预报预警，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落石等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学习掌握相应的应急避险知识，科学防范应对灾害性天气。三、景区安全要警惕玻璃栈道、吊桥、高空滑道等网红项目风险，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徒步行经陡峭地形时注意脚下安全，不在马路中间危险地段拍照，拍照时留意身后。四、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如遇突发情况选择逃生通道，不乘坐电梯，听从安全提示，尽量避开人群，不凑热闹，不扎堆，不在人流中停下逆行，不贸然提鞋、弯腰捡东西、系鞋带，如不慎摔倒，双膝前屈侧躺在地护住胸腹，双手交叉双肘向前护住头部。五、森林防火在林区草原游玩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六、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的畅通。如遇高层建筑发生火灾，保持镇静，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逃生。
1: So we got in this huge fight again.

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 ，FM 九四点九，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好音乐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2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喺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刻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揸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引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热烈反响。
2: 首部幸福河湖国家标准全面实施，
3: 大湾区体验经济持续升温，点燃消费新引擎。
2: 今年前四个月，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同比增长15%。
3: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历史正义。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刻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揸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揸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辉岭：
4: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陈立：
5: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作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6: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7: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亦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8: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3: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来听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着每一位奋斗者。全国劳动模范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焊接顾问艾爱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们正处在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我会继续做好传帮带，带领年轻人一起钻研新技术、新材料，为建设制造强国培养更多能担重任的大国工匠。
9: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正全力推进。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过半，近6000名工人坚守岗位。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日有300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狮子洋通道 T11标项目部负责人赵全新：
11: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以劳动致敬节日， 用实干回应总书记的关怀与期望。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9: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1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大家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性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这给了我极大的激励和鼓舞。滇中引水工程是一项惠及1500多万人的重大民生工程，我要和同事们大力开展技术攻关，抓实工程质量，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9: 昨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亦是假期的第一日，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迎来大客流，很多人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保障着群众的假日出行。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丽斯旦朱雅斯别克：
13: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大力弘扬劳动精神，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五一假期我们全力做好旅客检票放行，加开人工咨询服务岗，让每位旅客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热诚与真诚。
9: 黄山风景区环卫工孙涛：
14: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劳动群众，每年五一劳动节前都会给劳动群众送上节日祝福，关心慰问我们，心里热乎乎的，特别感动。

0: 平凡岗位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我们会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认真清扫，细致保洁，守护好黄山的绿水青山。
1: 厦门轮渡有限公司客运部东渡客运码头站务员杜琳琳：
2: 节日期间我们优化了登船流程，高峰期乘客平均排队时间减少8到10分钟，让游客安心又舒心地登上适宜鼓浪屿。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把每一趟轮渡服务做实做细，用心保障每一位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在繁忙的生产车间，在火热的春耕现场，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进十五五，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吉林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凤香：
3: 习近平总书记给广大劳动群众送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这让我们干劲更足。我们要深耕黑土，多种粮，种好粮，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幸福。
1: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张鹏飞：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更实举措破解劳动者极难筹盼问题，落实好就业创业、社保参保等保障政策，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纾困，切实守住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底线。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五一假期第二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日预计超6000万辆次。水运方面，今日预计全国水路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昨日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
9: 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纪录。
8: 记者今日了解到，我国首个大规模宣电协同绿电直供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选工程实现咗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嘅直连直通。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达到43亿千瓦时，咁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
9: 我国首部幸福河湖评价国家标准昨日起全面实施，该标准聚焦流域面积3000平方千米以下的中小河流，构建起涵盖安澜、健康、美丽、文化发展的5项指标体系，为全国中小河流系统治理和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划定了统一明确的评价依据。
8: 我国海域昨日进入复季休渔期，开展复季休渔期的海域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持续时间为3.5月至4.5月不等，期间全国近120,000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回港休渔。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湾仔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楚春毅：
10: 在全力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高效通关的同时，我们组织普法宣传小分队深入码头泊位、渔民集散区域，紧贴休渔期间海上管理的实际，结合典型案例开展普法宣讲，将生硬的法条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渔区白话，现场发放宣传资料，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引导广大渔民增强法治意识，自觉遵守休渔管控要求，共同维护辖区海上安全稳定秩序。
8: 海洋复季休渔是我国核心渔业资源养护制度，在修复种群、保护生态、促进渔民增收等方面作用突出。
9: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日十五时，《五一档》电影票房超2.86亿元。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可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8: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11: 一流湾区新出发。
8: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体验经济持续升温，不单止重塑消费场景，更成为拉动消费、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引擎。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近期发布了地道澳门味榜单及烟火澳门支持计划。地道澳门味榜单涵盖人气茶楼、特色甜品、镬气大排档、街头粉面、地道奶茶咖啡、街坊茶餐厅六大品类，累计覆盖90家特色店铺。采用用脚投票的真实体验机制，帮助赴澳游客快速寻味地道澳门美食。烟火澳门支持计划就重点面向澳门知名品牌、老字号及品质小店，推出打造 AI 数字门店，提供智能化经营工具、红包及流量补贴、侦探达人助推等四项举措，为商家引流。其中打造 AI 数字门店在澳门落地全球首个城市级飞行街景，游客不单只能够360度鸟瞰大三巴等地标，更能沉浸式预览街头巷尾店铺的真实环境，显著提升商家展示效率与获客能力。位于大三巴附近草堆街的一家点心铺已经有近8年历史，该店负责人表示，飞行街景帮助年轻游客了解店内环境，有效解决了老字号商户较难吸引年轻客群的难题。数据显示，该店上线这项功能之后，日均成交额环比增长23%。在香港，西九文化区的 M 家博物馆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持续推出沉浸式数字展览，运用科技手段让艺术作品、文物和观众深度互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策划的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正在历史建筑旧油麻地警署举办，展区融合多媒体展示、互动体验装置及 AI 照相亭，参观者可化身电影角色，在多处打卡位拍照留念，重温香港电影中的经典警匪片场景。这次展览是2025年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发展旅游热点工作组首阶段落实推行的九个旅游热点项目之一。在深圳，过潮文化与夜经济的深度融合，正成为激发城市经济活力的强劲动能。目前，感受过潮节正在感受中华景区举行，活动将一直持续至6月。本届过潮节以光影科技、非遗演艺与国风场景为核心，构建夜秀、夜景、夜市、夜宴沉浸式夜游体系。游客可步入20,000平方米的宋丰街区，感受盛市梦华录，在实景演艺中感受古城市井烟火，游览全新打造的大型水上实景非遗秀翠湖幻境，在水火交织的震撼中体验非遗与科技融合的东方浪漫，走进印象中国非遗京剧沉浸街区，体悟唱念做打的艺术精髓，观赏华服盛装大巡游，感受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国风场景。从买物品到买体验，大湾区体验经济的发展不单止体现为消费形态的丰富与迭代，更彰显了消费市场的生机与韧性，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李军：
12: 当前大湾区体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来活力充沛、融合深入的总体态势，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服务业的范畴，已经成为驱动消费升级、塑造城市魅力的一种关键力量。发展逻辑正从追求短期流量，逐步转向构建可以持续的 IP 和长期的品牌价值，标志着大湾区体验经济进入了提质、增韧、韧性的这种新的阶段，让发展呢惠及湾区更广泛的群体。
9: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初步测算，今年五一假期第一日，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1.6万人次，同比增长7.7%。
8: 深圳铁路部门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走高，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10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44万人次，增幅15%。今年五一假期旅客出行意愿强烈，广深港高铁预计日均运送跨境旅客11.9万人次。
9: 昨日起，广州、佛山、中山等大湾区城市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多部地方性法规开始实施，内容涵盖特色菜产业发展、海绵城市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昨日起施行，明确相关部门应指导行业协会制定早茶食品名单、制作工艺指引等，并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广州早茶传统店评价认证，被认证的店铺由相关部门组织颁发证书并授予牌匾。佛山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要求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要求，建设项目的海绵城市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交付使用。中山市中山特色菜产业发展促进条例正式实施，要求将红烧石岐鱼感、小榄炸鱼球等特色菜品及黄埔腊味、中山脆肉丸等特色食材纳入保护范围，推动标准化建设。条例仲明确，对于技艺精湛、行业影响力较大且积极传承弘扬中山特色菜文化的高技能人才，可按规定支持其设立工作室，并提供政策扶持。肇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已于昨日起实施，条例要求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历史地段、传统村落等的利用和发展，应当以小规模、微改造为主要方式，注重保护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禁止大拆大建。此外，鼓励原住居民依据保护规划要求在原自居住，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从事当地特色产业的生产经营等相关活动。
8: 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昨日举办2026年度校园开放日活动，超50万人次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与活动。据了解，今年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将面向全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高考录取内地本科生。首次向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考生开放报名，并通过港澳台联招考试、台湾学测等方式招收港澳台及国际本科生。本科生毕业可获得香港城市大学东莞颁发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香港城市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书。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五月三号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当国官员和学者近日指出，日本一些政客和右翼势力不断践踏历史道义，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在日本并未得到应有尊重。他们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停止在激进右倾化道路上狂飙。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鲍威克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在日本国内，特别是执政党内部，正在形成

0: 同十一月下旬举行。此外，仲将举办为期一日嘅温室气体专家研讨会。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转大雨，21到29度。深圳多云转中雨，24到29度。珠海多云转中雨，24到29度。佛山多云转大雨，24到28度。惠州多云转大雨，23到29度。东莞多云转大雨，23到29度。中山多云转大雨，22到30度。江门多云转大雨，23到30度。肇庆多云转中雨，23到28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小雨，14到22度；纽约小雨转阴，14到6度；旧金山阴转小雨，16到11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六点半。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嘅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嘅，李主任。
2: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啦。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3: 嗯，知道啦。
2: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系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0: 交通快报。
1: 各位节日快乐啊！傍晚时间6:30过后，系时候同你一起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啦。首先嚟睇嘅咧就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都冇乜阻滞嘅。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呢一个等灯位置，现时嘅车流量就比较大，途经呢个方向，希望你小心留神一啲。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现时亦都系排起咗长龙噶吓。如果你喺度等一等嘅话咧，都要俾足够嘅耐性同埋注意翻车速车距啦。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双向现时车流量都唔细噶。入到星湖大道东门广场对开双向行车，现时亦都系密密麻麻，车多慢行中啊。行前少少，新源北路转翻出嚟星湖大道嘅方向，同样现时都系比较车多。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现时嘅车流量都唔算细啊。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系西江大桥下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现时尚算 OK。桥面上面双向现时行车咧有多少缓慢，车流量比较大。好啦，呢拍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出行途中祝你一路平安。
2: 我行路。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小说《康熙大帝》嘅第十五集。
3: 各位，上次嗰个康熙化名龙儿，故称系索额图嘅细佬，咁嚟请举人伍子友做老师啊。当魏东亭去请伍子友去索额图屋企度详细倾嘅时候，伍子友亦好开心，佢话：哈哈，既然是这样亦都算有缘咯。魏东亭就阴阴笑话，他说有缘的，你这个学生呢其实你以前都见过的。伍子友担高头想了一排，茫茫然地拧下头了。见过？我来京城之后都好少结识外人的。哦，我想起了，我想起了。是不是上次你带来的那位龙儿呢？魏东亭一拍手掌就说，哈哈，啱啊啱啊，就是那个龙儿啊。龙儿见到你之后回去成日吵着要太夫人派人接你去的。咁因为当时大考在即，就唔想打搅你。点知一耽搁就过咗呢几年啦。我上次同先生你讲过你有机会嘅，就是咁回事啦。伍子友就笑笑话啦，哦，原来嗰个龙儿啊，我都几鍾意佢，资质都唔错，得英才而欲之，亦係人生一大快事啊。不过日前我收到家书，老父年高，十分思念我，况且喺京城道我住咗咁耐，亦想返去乡下睇下噃。都未等伍子友讲完，魏东亭就话啦，啊，老太爷个头，伍先生你放心啦，兄弟有几位朋友要去桂乡采办啲货物，可以托佢哋先见见老人家嘅。老人家如果鍾意嘅，嚟京城逛下都得㗎。嗰、那个客店老板何桂柱听到呢处亦帮口讲喎。二爷啊，你喺傅正爷府度教书，老太爷知道咗啊，煞开心啫。不咁啊，到时就千祈唔好学明珠老爷咁啊，忙到啊返嚟行下都唔得，就咪讲话同我捉返盘棋咁啦。魏东亭亦话啦，佢仲猛咁埋怨应酬太多，唔得行返月鹏客店，怕伍先生同何老板你哋会。佢仲猛咁埋怨应酬太多，唔得行返月鹏客店，怕伍先生同何老板你哋会怪佢疏远。讲到呢处佢就企起身问啦，伍先生啊，外头现成有车㗎啦，如果你唔嫌弃嘅，我哋而家不如就去索府啦。伍子友亦企起身讲，咁既然索额图大人如此错爱，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啦，请。魏东亭一摆手，系你行先啦，由今日起兄弟我只不过是龙儿的伴读嚟，你是我的师长，不可以同你平起平坐的。伍子友见他这样讲，企定脚话，乜你这样讲的，哎，不如这样啦，我同龙儿呢就以兄弟相称，咁就免了这个书生的名分啦。我真是不喜欢那些繁文缛节拘礼死人啦。哎，咁魏东亭呢就正为康熙要行拜师之礼的事在头壳赤，担心办好呢件差事㗎。嘿，諗唔到伍子友如此倜傥爽朗，真係有啲喜出望外喎。於是乘机又问多句喎。咁如果索额图大人嗰头唔答应呢？伍子友就不在乎咁话啦，半师半友最好啦，索额图大人嗰头我自然会同佢讲㗎啦。嗱，咁喺索额图府上，索额图家阵呢正在一围丰盛的酒席旁边心神不宁地等待住。他怕魏东亭办不好这份差，请不到先生来， 咁又怕先生嚟咗呢啲礼节冇法子安排喎，咁搞到佢成朝啰啰挛啦。唉，对太皇太后交俾佢嘅呢件差事，佢始终係疑虑重重嘅。是因自古以嚟帝王深居皇宫，垂拱而治嘅。边度听讲个皇帝呀静静请一个平民百姓嘅书生去做老师㗎。但係太皇太后似乎非常之坚决喎。佢话皇上唔大唔细都14岁人啦，唔好再拖啦。鳌拜请嘅嗰个咩祭祀呢就几大都唔要得㗎啦。苏麻拉姑虽然好，读书又始终都有限，况且有个女仔嚟就上唔到大台嘅。呢云咁做都係不得已嘅啫。唉，索亚图諗，如果呢件事走漏咗风声，俾鳌拜知道会点呀？仲有啊，皇上成年屈居于下臣之家，万一有咩冬瓜豆腐，咁该系个咩罪名啊？又点向天下后世解释呢件事呢？嗱，马上就有一件棘手嘅事啦。佢哋既然系师生，就要行拜师之礼啊。皇帝个双脚又点会软得落嚟下跪嘅呢？唉，呢种事办好咗咯，亦未必能够名垂后世。即扮弯咗呢就可能身败名裂㗎。索亚图想东想西，块面一阵红一阵白，坐喺旁边嘅康熙祖估出佢嘅心事咯噃。笑笑话，既然我哋合演呢一出戏，咁就要唱好啲啊。到时呢走咗音，朕系唔肯过你㗎。你系我哥哥，我就系你嘅细佬，我虽然系君，知佢系师，师道尊严，你以为朕连呢个都唔知咩？索额图就连忙躬身答啦：系。书房设喺边度啊？就设喺后边花园，嗰度好正局噶。本来系顺治王爷赐俾奴才父亲嘅。世上边有哥哥对细佬称自己系奴才咁嘅咧？我而家系龙儿啦。

唔好咁拘束啦，好似拜佛咁，似咩样啫？主角都仲未曾到，奴才唔敢斗胆唱先啊！君臣二人正喺度讲紧嘢，家人入嚟禀告啦，主子大人，魏大人带住五先生嚟啦。康熙就连忙起身去迎接。唉，索额图就提心吊胆跟住美后啦。嗱，嗰边魏东亭同埋五次友呢，一拍入咗大门口，啱啱入到二门，见到索额图同埋龙儿两个笑容满面咁迎出嚟。魏东亭就静鸡鸡放慢脚，打侧就企喺五次友身后边。五次友呢就抢前一步，长揖到地。晚生何幸，得遇索大人青睐，久闻大人之名，如清风洗耳，今日得见，实慰中怀啊。索额图见到五次友神气清爽，体态潇洒，冇啲俗气，就急忙扶咗佢起身。学生从龙入关之前，就久仰先生一门高言宏才，幸有魏军门引荐，今日得见，实三生之幸也。讲到呢处，索额图拉住康熙只手就话啦：嗱，呢个就系舍弟龙儿，龙儿快见个老师啦！系呢阵时事到临头，索额图啊反而觉得轻松，忽然间有一种大胆嘅想法，佢要睇下康熙点样屈尊降贵应付呢种场面。康熙呢阵时咧，好似换咗另一个人咁啦，显得雅气而童真，白白艳艳咁眨下眨下眼嚟问索额图：阿哥啊，伍先生同我系老相识嚟啦。索额图就炸嬲啦噃，嘿，点得咁冇规矩噶？先生而家系你嘅老师，要尊重啲至得。快啲行礼，快啲行礼。康熙答应咗一声，就想跪低下拜，点知被五次有一手扶住，系咁嘅。我先头同魏贤帝有约在先，细兄同我系以兄弟相称嘅，大礼不敢当。孙侯主《以语歌》度都有讲啦，昔以语为伦，今以语为臣，常与一杯酒，令与寿万春。此言一出，哇！索额图、康熙同埋魏东亭同时就愕咗下，等回过神嚟，先觉得贴切之极啊，不由得会心哈哈大笑啦。魏东亭啊，心中惊诧啦，哇！真系真命天子啊，鬼使神差，令到伍先生谂起呢首诗嚟，一字笑，一字将伍次友啊让入去后房啦。大家入席坐落。康熙自己呢就坐喺尾座。嗱，自从登基咁耐，除咗喺太皇太后同埋皇太后嗰处，康熙就从来未曾同人哋论过咩座次，梗係高高在上㗎啦。啊，今日咁样反而觉得人生增趣喎。五次友见到魏东亭仲不恭不敬咁企喺龙儿嘅身后边就话啦：魏贤弟啊，你都坐低啦。索额图就咪咪笑，啱啱想解释嘅。龙儿就开口先啦，伍先生叫你坐落，你咪坐落咯。我哋都系朋友，如果日日都系咁拘礼嘅，咁岂唔系见外咯？魏东亭就冇符啊，就焗住话啦，嘿嘿，咁啊，今日坐错啦，下不为例吓。咁啊，大家寒暄咗几句，伍次友就归入本题啦。索大人，令弟阔达超俗，神清气秀，乃系杰人之才啊！何劳小弟竭力奋斗呢？咁索额图就讲啦，啊，舍弟自有早任功名，并无为官之意。太夫人嘅意思呢，只系等佢跟住先生读经阅史，再学一啲诗词曲赋，陶冶性情嘅啫。八股文嗰啲啦，就可以一概免嘅。咩话？伍次友听见居然有人请老师而讲明唔学习八股时艺嗰啲嘅，就好惊奇下啦。早任系一件事，自立功名又系一件事，大人不可不慎噃。点知康熙就接口话啦，我就唔鍾意八股文啦，

0: 篇文章啊，啲来到去就嗰几条根，一讲就几百年，冇啲用嘅，仲讲乜嘢代圣贤立言、啊？五次又话窒咗下先要话咯。世兄所讲何尝唔啱呢？不过天子唔同世人心、啊，八股文虽然于世无用，知对天子咧就大有用处，所以虽然系冇用啫，仲系唔废得噶。点解呢？边一代英明天子唔使笼络天下之事嘅呢？哇！五次有咁讲，就真系闻所未闻、啊。嗱，随便一句话啫，就喺康熙心度引起极大嘅震动啦。佢霎时间面上就微微变色，心度谂：苏麻拉姑讲得啱啊！呢、這个师傅只能够咁样请法。上书房度嗰啲师傅系断然唔敢咁样讲书嘅。索额图就虽然暗暗吃惊，但系面上照旧不动声色咁讲啦。嚟嚟嚟嚟，我哋饮酒饮酒，笼络唔笼络，嗰啲系天子嘅事嚟。康熙亦话啦，啱啊啱啊，我哋就偏偏唔学嗰啲咩八股文。大家听听下，有个丫头就捧茶上嚟，逐个递完，啱啱想拧转身走嘅，就俾索额图叫住啦。阮娘，太夫人有话。你从今日起就陪埋龙儿读书，快嚟见过伍先生。嗱，改名阮娘嘅苏麻拉姑呢就耷低头应咗一声系，跟住大大方方就过嚟深深覆咗一覆，挺直身嘅时候就打量住伍次友。伍次友受唔到嗰种逼视嘅目光，另歪面去招呼魏东亭饮酒。只见阮娘嫣然一笑，并冇退开，反而行前一步讲啦。
1: 以前就听我哋太老爷同老爷讲过，伍先生才高八斗，名满大江南北。奴婢听人哋讲过几个对，想请教先生应该点样对法。
0: 伍次友估唔到呢、这个阮娘竟然讲出呢番说话，就有啲愕然，放低筷子，
1: 不敢谋成夸赞。请赐上联啦。先是五位古代女子，请对以男子姓名。
0: 咁见到伍次友微微笑咁岌下头，阮娘就脱口而出喎。
1: 小青。
0: 伍次友諗都唔使諗，应口而答：
2: 太牛。
1: 莫愁。
2: 无咎。
1: 飘舞。
2: 冠夫。
1: 文君。
2: 母子。
1: 西施。
2: 好。
0: 东野。众人都未嚟一切諗啊，伍次友已经顺口对晒啦。众人都叹服佢个才思敏捷。听见阮娘口风一转，又话
1: 黄瓜。
0: 啊，伍次友呢人就恶晒大言啦。
2: 黄瓜
0: 系边位女子嚟啊？
1: 五位女子已经对完咗，而家讲黄瓜对咩好呢？
0: 咁啊，咁系有啲难噃。伍次友耷低头諗咗一阵，
2: 对就有得对嘅，怕有啲不公咁啫，就用后职好唔好呢？
0: 嗱，后职呢其实仲系个男仔嚟嘅，咁佢系姓周嘅人嘅始祖嚟㗎喎。神话传说到话，古代有个邵氏女仔就未曾结婚嘅，叫做姜姬。有日佢喺山上见到一只巨人嘅大脚印，吓佢觉得好好玩，咁啊伸只脚落去度下啦。喺度完之后，点知冇几耐就怀咗孕，咁啊生咗个仔。呢个仔大咗之后，佢就好识种各种粮食作物噶。故此人们呢就叫佢做后稷啦。咁收尾舜帝就封咗佢去周地做官，於是佢就攞地名做姓氏，咁就姓咗周啦。故此周姓嘅来源呢就有呢一种嘅讲法。好，咁闲话休提，书归正传。咁话说伍次友用后稷嚟对阮娘嘅黄瓜之后，众人就拍晒手掌喺度喝彩。

0: 点知笑声刚落，阮娘就忽然间朗声吟诵啦：
1: 清水清，水清清，江河行地清清清水，水清清清。
0: 啊！众人一下就被呢副对拦住咯，个个都皱起眉头，苦思下联啦。伍次友亦暗吃一惊，哇，好犀利啊！不由得就企咗起身，行开走直就踱咗两步，几次拗开口想讲嘅又停止咗。咁呢阵时日影西斜，屋前边呢绿影斑斑，静到一啲声都冇嘅。过咗一阵，伍次友眉头舒展，仰头朗声对啦：明日月，日月明，日月惊天，明明日月，日月明明，啱唔啱啊？哇！众人听完就轰然叫妙，拍烂手掌啊！嗱，最难得咧，嗰、那个清字咧，乃系国号嚟，就连与明嘅国号相对，咁啊，唔止系设咗问题，况且清明清明咧，又暗喻住歌颂圣上嘅意思啦。唉，众人对呢个伍次友嘅才学真系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点知个苏麻拉姑呢仲唔肯罢休，佢又至礼啦。
1: 先生学富五车，名不虚传。咁问你最喜爱古圣先言嘅系边一句说话呢？
0: 伍次友个心諗，如果唔开个小小嘅玩笑，怕佢仲要纠缠㗎喎。于是就小笑讲啦。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句话就搞到哄堂大笑。苏阿图控制唔住，一啖烟就逐咗入肺，一边咳就一边笑添。康熙啊，笑到揞住个肚。魏东亭呢，只手扶住椅背，胡乱要踎低落地下。苏麻拉姑啊，面红红咁话声佩服啦，拧转身就退咗出去啦。唉，五次友都俾佢考到啊，成额汗啊。苏阿图本来有啲拘谨嘅，俾咁突如其来嘅喜剧一冲。觉得心思开阔咗好多，就连忙向伍次友话啦噃：阮娘呢个婢女略通文墨，太夫人就纵到佢咧冇啲规矩，令先生见笑啦。伍次友望住苏麻拉姑嘅背影，小笑拧下头：
1: 家学渊深，学生佩服得很，边敢有见笑之意呢？
0: 咁见到台度设有文房四宝，忍唔住意兴大发，上前揸笔在手，饱饮浓墨，大书一乱，哈，乃云云魄，风是花精神。睇佢一笔草书，龙飞凤舞，众人啊啧啧称羡。康熙行埋去，仔细睇咗一排，
1: 等我攞去请太夫人睇下至得。
0: 讲完。好小心咁揭起嗰张宣纸，带住魏东亭呢就入咗里头啲屋啦。嗱，开讲又话伴君如伴虎，伍次友呢个人咁直爽，佢又会教乜嘢俾康熙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92.9 FM94.9 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给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听遍名城美景，
2: 领略岭南风情，
1: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哋要一同穿越时空隧道，去探索嗰座承载住千年故事嘅肇庆古城墙。想象一下，你正漫步喺肇庆嘅街头，阳光斑驳地洒在脚下，不经意间，一座宏伟嘅城墙映入眼帘。呢、这个就系肇庆古城墙。又称肇庆宋城墙，佢嘅故事要从宋代讲起。肇庆古城墙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屹立不倒。佢周长2800多米，高度喺6.5至10米间，宽度则达到咗8.5至18米，系全国罕见、广东独有嘅城周基本完整嘅宋代砖城墙。2001年，佢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广东现存唯一主体和城周都保存完好的古城墙，被誉为岭南第一城墙。古时的城墙外皮是坚固的砖砌，城墙有四门，东曰宋崇，西曰镇南，南曰端溪，北曰朝天，每一扇门都承载着历史的重量。城门之上，城门楼巍峨，四门之外，瓮城环绕，城墙四角各楼挺立，城外更有护城河蜿蜒，构成了一道坚不可破的防御体系。肇庆市博物馆原馆长冯永浩：
3: 这个就是原来挖出来的，在民国时期毁了的攻城的墙，敌人入过来的时候，入到里面就是将军入瓮，军事作用的。
1: 从朝天门登上城墙，你会发现呢度嘅砖嚟自宋、明、清等多个朝代，规格多达30种以上，甚至仲保留咗整段宋砖筑砌嘅城墙。呢个系历史上多次修葺嘅见证，被誉为砖嘅博物馆。肇庆市博物馆原馆长冯永浩：
3: 因为呢个城墙啊，历代修缮，嗰啲砖好多年就混淆咗啦。如果按照宋代嘅砖咧，一般都6公分嘅。到咗明朝啦，明朝嘅砖比较厚嘅，你睇啦，明朝嘅砖咧到8公分啦。
4: 发现最有价值嘅明文砖，宋定元年嘅太宋国砖，咁呢啲砖咧好清楚啦，就系、是、呢个宋朝嘅时候，所以号称为我哋宋城墙咧系一个砖嘅博物馆。
1: 喺呢度，每一块砖都有佢嘅故事。漫步喺呢个城墙之上，与斑驳嘅墙砖对话，你能够感受到时间嘅流淌，历史嘅沉淀。嚟到城墙西段，不得不提嘅就系披云楼。该楼据说系端州知州郑敦义将端州土城托为砖城时增建，楼高3层，因楼矗立喺城墙最高处，云雾常绕而得名披云楼，又有飞云楼之称。披云楼多次入选肇庆八景，2003年肇庆重新评以新八景，将肇庆古城墙及披云楼等景点纳入宋城览古。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

0: 沿住城墙漫步，肇庆嘅历史脉络清晰可见，古与今喺呢度交织融合，展现出呢座城市独特嘅魅力与活力。下次嚟到肇庆，唔好忘记亲自行下呢条宋城墙，感受嗰份跨越千年嘅震撼与美丽。好啦，今日嘅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就游到呢度，我系菲菲，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1: 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
0: 用声音
1: 带你感受肇庆嘅千年底蕴同自然风光。
2: 听得见嘅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2: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1: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度浇灌幸福，
2: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哋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1: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喺晚上时间八点钟过后啦，又系时候同你一齐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呢、這个时候我哋嚟睇睇嘅咧就系呢一个路段啦，嚟到呢个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方向啊，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尚算系顺畅嘅。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咧就积聚咗比较多嘅车辆啦。再睇体育中心南门对开的十字路口位下各个位置现时行车都尚算是畅顺的。再睇睇其他的路段，现时见到呢就是来到东门广场这个位置下星湖大道呢就是比较热闹的。对开双向呢行车都是比较之缓慢的了。行前少少喺新源北路转返出嚟星湖大道嘅方向，现时见到车流量呢都算 OK 嘅。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呢就係西江大桥啦。现时见到西江大桥呢上桥位行车呢尚算係畅顺。桥面上面嘅车流量呢就係比较之大少少，行车有多少缓慢㗎。

0: 交通快报嚟到呢度，出行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我哋其他嘅节目啦。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九四九，
1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各位晚上好啊！时间方面嚟到咗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啦吓，唔知道呢个假期你系点样度过嘅？有冇同屋企人一齐出去玩，定抑或系咧留守喺家中享受呢个开心嘅假期吓？假期嘅第二日，今晚喺我哋 FM94.9 交通广播频道8点到9点呢一个小时，有安琪为大家带嚟金曲怀旧夜晚。各位可以通过听肇庆视频号来收睇收听我哋嘅直播。

首歌可以说是安琪跟大家打声招呼，来自黄小虎的作品 Hello。 无论你是外地来肇庆旅游的朋友，定抑或是继续留在大美肇庆过这个五一假期的朋友都好，跟你打声招呼。你

带着这份开心的心情，我们去到过这个愉快的五一假期，五日的时间可以去一个短途的旅行的了。当然我们都可以选择继续留在这个城市里面陪家人一起度过，因为平时的忙碌可能会令到我们比较少去陪伴家人的。但是天气方面会是怎样呢？相信都会在这个假期里面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提醒各位，五月二号夜间到三号，我们是有中度大雨，局部是暴雨的这个降雨过程的，并且咧会系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八级左右嘅雷雨、大风等等呢啲强对流嘅天气。如果各位要出行嘅话咧，一定要注意翻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嘅区域。如果要前往景区旅游或者进行户外活动嘅话咧，更加要留意翻交通方面嘅状况咯，同埋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嘅影响，要做一个预判啦。嗱，预计五一假期期间啦，我市大部分嘅时段都会系多云为主，体感系舒适嘅，总体嚟讲系适宜出行嘅。愿你呢个假期愉快。

跟住问我哋肇庆有冇落雨啊？今日肇庆嘅天气几 OK 噶吓，阳光灿烂，偶尔有阴天嘅时候，但系总体嚟讲咧都 OK 嘅。其实翻工嘅时候咧，我有多少担心会唔会落雨，但系到现时为止啦，天气都 OK 嘅吓。所以各位如果嚟肇庆玩嘅话咧，系一个几好嘅选择。

作品啊，《关不掉的收音机》，一首好听嘅作品。但系亦都因为呢部收音机关唔到嘅原因啦，所以广播人咧，其实喺呢个假期肯定都要坚守工作岗位嘅。见到人字拖留言啦，就话希望可以向五一坚守岗位嘅媒体人致敬。其实唔单止媒体人啦，好多朋友喺呢个假期依然系坚守喺各自嘅岗位上面，咁样大家出行啦，或者讲呢个假期先可以过得咁开心嘅吓。人字拖佢点唱啦，就希望可以听到 Sandy 一首好减压嘅作品，希望可以喺呢个假期激情。一下出嚟啦 ，crazy crazy， 林忆莲嘅《蜂鸟》啊。

在这个钟数里面你不单止可以是收听我们的直播，也都可以是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号听小庆这样的话，你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然后在这个评论区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我们今晚这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跟大家互动，也都可以点唱的。见到闲人就说江门落雨啊，其实现时在直播间我不知道小庆的市区现时出面有没有落雨，因为这里直播间是很舒适，所以即使落雨可能或者安琪感受不到。澳门地区现时都就来要落雨，梧州都开始有雨，见到大家各自的留言，原来不同的城市之间天气有多少的变化的。柳州桂林已经开启了暴雨的模式，所以如果真的前往那些地区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今晚我哋呢一个畅行一星动肇庆嘅特别节目咧，时间系晚上嘅八点到九点嘅。呢首歌都代表住安琪嘅心声啊！唔知今夜你会唔会嚟呢度咧？

0: 阿小孩留言咧，就话假期未谂好要去边度玩，应该系平时去嘅地方比较多吓。现时落雨啊，所以不断地喺我哋直播间度点赞，多谢支持吓。其实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平时可能假期唔多，所以中意出去凑热闹，但系同样咧，亦都会有好多朋友唔系咁中意挤逼嘅时候出游，所以咧会选择留喺自己嘅城市，慢慢咁样去度过。其实每个唔同嘅选择咧，都会带俾我哋唔同嘅呢个体验嘅，又好又唔好，在乎于你想要点吓。亦都见到 Biagi 佢话想要点一首歌，呢首歌咧系陈奕迅嘅《给儿子的信》。呢首歌咧令我谂起啱先同同事傾偈嘅話題嚇，佢喺度抱怨緊啊。佢話囡囡細個嗰陣咧好黐佢嘅，但係到咗初中之後，半熱期開始，似乎咧已經體驗唔到呢種感覺啦。所以好多時候啦，其實父母有好多説話想講嘅。呢首歌咧係陳永謙作詞作曲嘅。
1: 你會痛哭，繼而大笑。

陈奕迅嗰个明明系女女，所以咧当时话有一封给儿子的信嘅时候，我都觉得愕然嘅啦。再睇下啦，呢首歌原嚟陈永谦作词作曲兼演唱嘅 ，Eason 呢个咧只系一个现场演绎嘅版本嚟嘅哈。大家依旧咧可以喺呢一个嘅听小庆视频号上面咧，同我哋进行互动，见大家现时都倾得几开心嘅啦。阿君师话咧，校长啱啱带咗明星足球队个小庆嗰度，系咪？系啊，好现场好热闹啊，好多朋友都发朋友圈喺现场度睇，喺现场度去感受呢个热闹嘅气氛。最近咧，仲有呢个月 B A 啦，好多嘅球赛都喺度如火如荼咁样进行中。要听校长嘅歌 ，OK， 冇问题。稍后会为你送上呢个时候，我哋先听下呢首歌《半点报时》，之后翻嚟再见面吓。

呢个城市好多心急人，点唱哥哥嗰首有心人，想约个对象喺大院等，收线之后仲想讲多阵，讲到城市就快到黄昏，佢仲问我啲字值几多分，几分？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动听
1: 动听，
0: 始于何时？
1: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0: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1: 昌行949，
0: 心随乐动，时刻感动。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星动小庆五一特别节目，今晚的时间是晚上8点到9点陪伴大家的会有安琪。刚才半点报时之前，有朋友讲了昨天校长带着明星足球队来到小庆方面，带来了很精彩的赛事，不单止他们还四围这样游山玩水，还有吃了当地的美食，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察到他们不同的成员在小庆留下的这个倩影，有很多开心的片段。当然在球场上面，他们的这个英姿呢会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尤其是校长虽然有个肚腩仔，但是呢依然是非常之灵活，而且呢还入了一球啊。君子和想要点一首校长的歌，至于什么歌等安琪拣，多谢你的信任。既然这一份快乐是校长他们带给我们的话，不如听一下这首歌《梦幻的笑容》。

可能是因为平时的这个运动量是很足的，所以我们发现整个明星足球队各位成员的状态呢其实都很 fit 的，所以其实生命在于运动这件事是真的。刚才我们听过这首歌叫做《梦幻的笑容》，校长可以每一年 keep 到这么后生，心态都很重要，希望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就是这种乐观的心态。咁啊，见到啊，小霞又话想要点一首哥哥嘅歌《有心人》。呢一首歌咧系嚟自于陈可辛导演嘅电影《金枝玉叶》，而喺呢部电影当中咧，系邀请咗哥哥张国荣去创作呢一首歌，唔单止系创作，仲演唱埋呢一首《有心人》啊。

0: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2: 与你一路同行。
3: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92.9 FM 94.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Cha，不知不觉间已经是40年前的作品了。沙莉当年这一首改编自意大利歌手的歌呢，是由林振强重新去填词的。咁轻快的节奏亦都融合了拉丁舞曲的风格，所以呢听得会是令人觉得好愉快的。在这个五一假期第二日的晚上，同你去分享这个节奏的歌曲呢，希望你的心情可以更愉快一点。

照向我将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

好多谢各位继续在这个的视频直播画面里面为安琪点赞下。我们今晚的这个直播时间会是去到九点钟的。当然这个只是视频直播下。我们今晚的这个直播时间是会去到十二点收台的。最近呢相信不少朋友都会刷到草蜢四十周年演唱会的一些片段。昔日听草蜢很多的劲歌热舞，也都听他们很多慢板节奏的作品。可以话咧，唔少嘅歌迷朋友喺佢哋嘅歌声当中成长嘅。

啱出道嘅时候咧，佢哋三个被大家誉为草蜢仔，但系咁多年过去之后，佢哋早已经成为咗顶天立地嘅男儿。但系歌曲依然系动听啊！相信现场去听翻草蜢嘅作品，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系一份回忆嚟嘅。纵使我哋唔可以去到现场去睇咯，但系刷到片段嘅话咧，其实都会重温翻昔日去听佢哋作品嘅嗰份心情。

每一些也是情。当然是现场的朋友都会知道蔡一杰的身体状况都会是大家关注的。无论现时状况如何，其实无论是他定义或大家都希望可以在这个演唱会上面留下更加之多精彩的片段和回忆的。四十周年的演唱会，草蜢的演唱会上面亦都有不少不同的嘉宾，比如 Eason 啦，又或者其他嚟紧将会出现的面孔。咁当然前两晚亦都会好意外地见到咗久违的林珊珊出现啦吓。听埋呢一首歌咧，结束我哋今晚呢一 part 特别节目嘅时间啦。稍后依旧会有好多好歌陪你到12点嘅。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检查节日文旅消费活动开展情况，并调度全市交通工作，为市民群众提供舒心消费与安心出行体验；五一假期首日，星湖游人如鸡，端州十世纪文艺演出受欢迎。肇庆在重要点段启用潮汐车道，保障五一假期出行畅通。香港明星足球队畅游肇庆山水，盛赞七星岩美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大型展。

0: 会现场，交通指挥中心就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活动举办、交通运行调度等情况进行调研检查。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在端州举办汽车消费嘉年华、夜文化嘉年华等大型展会活动，搭建起一站式吃喝玩乐文旅消费平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选购。张爱军来到展会现场，走进车型展示区、名艳精品区、非遗记忆体验区、茶文化区、湾区美食区等主题区域，与活动负责人深入交流，查看了解展位、布展及销售情况。张爱军说，此次两场嘉年华举办是落实广货行天下行动，促进多元消费的有效渠道，也是展示肇庆山水人文、优质风物的重要窗口。希望各参展商家热情做好产品推介，与广大市民游客分享肇庆靓货、各地好物，以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为群众提供更优质舒心的消费体验。主办单位要在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的基础上，精心安排活动陈展，做好肇庆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以会为媒促进文旅消费，讲好肇庆故事。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聚焦场馆设施管理、消防应急、食品安全、交通疏导等方面做好保障支持，确保展会圆满举办。同时紧盯产业市场发展需求，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一二三产协同增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还来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岗位的公安干警，并通过视频系统调度我市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城区主次干道、交通路口通行情况，听取五一假期首日高速潮汐管控应用及全市交通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认真落实高速潮汐管控部署安排，继续总结好、运用好借道通行的制堵经验做法，打好人防加技防组合拳，强化交警、消防、医疗等力量前置驻点，持续提升道路整体通行效率。要充分用好视频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动态掌握节假日人流车流变化情况，提高交通管理精细化、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现场执法力度与温度，切实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畅顺出行。市领导严宏宇、徐州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市长徐小雄到市体育学校看望慰问正在紧张备战粤 B A 联赛的肇庆队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发扬敢打敢拼的作风，保持昂扬斗志、振奋精神状态，努力突破自我，全力以赴为肇庆勇创佳绩、增光添彩。徐小雄详细了解球队近期训练安排及战术磨合等情况，并与教练员、运动员深入交流。他说，粤 BA 联赛是展示各地体育风采、凝聚城市精神的重要平台，肇庆队要秉持勇往直前、永不言弃的精神，既要放开手脚尽情发挥享受比赛，也要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力争上游，把压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肇庆队不是一个人、一支队伍在战斗，而是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希望大家在实战中认真复盘、总结经验、优化策略、刻苦训练，以更扎实的备战迎接后续赛事，在学习成长和锐意进取中打出肇庆的精气神。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方位做好赛事组织、后勤保障和宣传推广工作，为球队安心备战、出色参赛提供坚实支撑。要周密做好赛事组织，统筹协调场地安排，科学制定应急预案，确保赛事运行顺畅有序。要做细做实赛事后勤保障，用心用情做好运动员餐饮住宿、交通接驳、医疗康复等全方位服务，优化场地等客观条件，让球队以最佳状态投入训练和比赛，确保赛出水平、赛出风采。要创新赛事宣传推广， 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生动讲好肇庆队拼搏故事，坐实赛事加文章，全面展示肇庆城市形象与魅力，努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城市发展动能。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富轩报道。
1: 请到广东过五一。
0: 五一假期第一天，肇庆星湖景区人气满满，热闹非凡。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把历史故事搬进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深受游客青睐。假期期间，景区多点联动，活动分成，叠加门票优惠，持续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潮。夏日的肇庆星湖，树木青翠，山与水相辉映，游客漫步在湖光山色中，就像走进了一幅山水画。上午10:30，记者在景区看到游客络绎不绝，龙岩洞游船入口处排起了长队，在后月亭里，备受期待的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主题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的沉浸式体验。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2: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那听名字大家都能知道，我们的取材是来自于我们唐朝非常有名的大书法家在七星岩留下了这一幅千古名篇《端州十世纪》，那就我们以这个为最基础的一个蓝本来进行打造，引入了李邕、李白和李绅三大李姓诗人结伴在我们重游端州石狮洞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非常沉浸式的表演，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向广大的游客来进行宣传。
0: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故事还加入了七仙女、王母娘娘、孙悟空以及哪吒等角色，让演出更具观赏性。市民黄先生：
3: 非常的好，他的表演很有新意，而且呢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游客一起互动嘛，带着小孩子一起玩的真的很好的，这也可以通过那些这个演员的表演能传递出来嘛。
0: 据悉，五一假期肇庆星湖景区七星岩、鼎湖山、紫荆溪地三大片区齐发力打造缤纷文娱盛宴，肇庆还围绕文旅消费推出一张票根玩转全程活动，通过整合景区、商圈及文旅企业资源，联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出游需求，助力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州游客：
4: 第一次了，这个很好啊，这个山水是很漂亮。
0: 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5: 活动方面，今年主打五一艺术嘉年华，全天候艺术巡游，零距离与游客互动表演，将营造浓厚的节艺氛围，带给游客沉浸式欢乐体验。
0: 此外，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在五一假期实施门票优惠，让广大游客尽享假日好时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广西的关键交通枢纽，为全力疏堵保畅，提升道路通行效率，5月1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在 G55 二广高速重点易堵路段正式启用潮汐车道，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假期出行安全、有序顺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刁火德：
6: 潮汐起点的工作已经准备完毕，请指示。
7: 请引导车就位。
0: 上午9:00，随着现场指令下达，该路段潮汐车道正式启用，交警、路政人员全程驻守引导，指挥车辆有序驶入潮汐车道。同时，在潮汐车道出入口同步启用防追尾预警机器人、空中交警无人机、便携式警用喊话器、声光报警器等智能管控设备，多维度提醒驾驶员规范通行、安全避让，全面落实潮汐式交通管控。
8: 当那个车流量达到24000辆的时候，就触发我们那个潮汐车道的这个条件，就是一个潮汐的车道的分流。它这个就是这个实行之后，往广西方向可以缓解45.55公里的一个拥堵。
0: 此外，交管部门还统筹联动， 对 G55 二广高速沿线的国道 G355

0: 省道263同步开展交通疏导管控，实现高速与地方道路联动管控，路网流量科学调配，通行压力均衡分流，全方位打通道路堵点、难点，筑牢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让市民游客出行更安心、更便捷。司机：
1: 啊，我是从广州到广西的，之前的话肇庆市车流量比较堵的，但这次来之后呢，就有看到过超西车道，然后就感觉挺通畅的，
2: 非常好啊。对我们这种司机啊，对老百姓出行呢，是个非常的便利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首日，广宁县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主线，举办特色村舞擂台赛、供销助农村销大赛等系列活动，一站式汇聚美食展销、非遗好物、武术竞技、惠民消费等多元体验。广宁县周仔镇选手黎宗月：
3: 今天我参加的是武术表演，表演了虎克双行和传统男棍，我已经练了7年了。当时我幼儿园先看的时候，我是比较新奇，就当成了兴趣爱好继续练。
0: 在村销大赛现场，则汇聚广宁云吞、手工白瓷等本土风味美食、竹编非遗工艺品、广绿玉文创好物以及家电、数码等惠民产品。基层供销合作社与本地商户同台比拼，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联动发力，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商户李先生：
4: 五一假期啊，大家都出嚟玩啦，加埋村舞喺度表演咧，大用咗唔少嘅人气过嚟啊！大家咨询主要系比较新奇、最有特色嘅竹编，大家都好有兴趣。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日晚，山水燕都湾区霓虹2026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谭咏麟、黄日华、罗家英、张兆辉、何家劲等香港艺人组成的香港明星足球队对阵2025年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金力成郡足球队，最终香港明星足球队以5-1获胜。赛前，香港明星足球队一行走进七星岩景区采风打卡，感受湖光山色的诗意风光。
5: 人间不到七星啊，如此失望并无差，嘲笑你。
0: 当天，队员们泛舟龙岩洞，探秘奇幻溶洞秘境，漫步千年诗廊，品读千年文脉，感悟人文底蕴。大家还兴致盎然地品尝了极具本地特色的紫贝天葵咖啡，沉浸式感受肇庆山水与人文风情。香港明星足球队员谭咏麟：
6: 七星岩我应该来过，我都第一次游这些这样的岩洞，我觉得哇，真的它怎样形成的呢，真的很神奇，可以坐船兜一个圈，开下眼界，听下啲历史啊，咁几好啊，系咯。
0: 近年来，体育赛事成为激活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载体。此次香港明星足球队到访采风及开展友谊赛，将有效拉动本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业态，进一步激活肇庆文旅资源，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香港明星足球队员徐荣：
7: 我是正式来讲是第一次的，好有仙境的感觉咯，好像啲电影入面的仙境咁样，好靓，都系啦，要拍好多嘅视频翻去，会介绍啲朋友话呢度有个咁靓嘅地方。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市奉五和民政协委员同心驿站在德庆县凤村镇揭牌成立，这是全市首个市县政协在镇级共建的履职平台，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有力推动政协履职成效转化为服务基层、惠及群众的实际成果。5月1日晚，中国燕都星湖夜话展望15/5活动在七星岩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依托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举办， 多位行业专家、文化学者、志愿大师、产业运营者围绕品牌价值提升、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建言献策，为端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力量，持续擦亮中国砚都金字招牌。5月1日，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在德庆县崇德广场开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吸引来自香港、广东、广西等地的车友与游客参与，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当前肇庆正值强对流、强降雨多发期，防汛压力凸显，肇庆水文分局严格落实456水利预警机制与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为全市防汛决策提供精准水文服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 3.4%。2026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一日，由中铁15局承建的西渝高铁华蓥山隧道平行导洞开挖掘进突破5000米大关，为后续全隧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5月2日至3日，南方多地降雨连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美防长称，美伊临时停火4月8日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时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据外电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最新提议。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5月1日起临时生效，欧盟希望以此实现贸易多元化，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
8: 肇庆广播新闻。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五一期间，交通运输、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涉众区域安全风险较高，群众出行旅游较为集中，这些安全提示需牢记。一、安全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合理规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杜绝酒驾、超速等违法行为，驾驶货车、拖拉机和三轮车时不得违法载人，坚决抵制乘坐超员客车、黑车。二、防汛避险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降水、强对流天气等预报预警，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落石等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学习掌握相应的应急避险知识，科学防范应对灾害性天气。三、景区安全要警惕玻璃栈道、吊桥、高空滑道等网红项目风险，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徒步行经陡峭地形时注意脚下安全，不在马路中间危险地段拍照，拍照时留意身后。四、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如遇突发情况选择逃生通道，不乘坐电梯，听从安全提示，尽量避开人群，不凑热闹，不扎堆， 不在人流中停下逆行，不贸然提鞋，弯腰捡东西，系鞋带，如不慎摔倒，双膝前屈侧躺在地护住胸腹，双手交叉双肘向前护住头部。五、森林防火，在林区草原游玩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六、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的畅通。如遇高层建筑发生火灾，保持镇静，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逃生。

0: 时间令自己的大脑尽情放空啊！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9:30。
1: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 FM 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五一出行，注意健康。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晚嘅时间，我哋了解咗喺五一假期当中，假如要外出嘅话，要慎防病从口入，仲要注意预防感冒。今日嘅时间，我哋了解下成篇嘅内容啦。第三点就要留意下住宿期间嘅注意事项。房间里面要经常开窗换气，令到空气对流，确保室内空气嘅清洁度。住空调房嘅时候，室外同室内嘅温差最好喺5度左右就啱啦。瞓觉之前要调校好温度嘅高低。瞓觉嘅时候千祈唔好开太冷嘅风，要避免冷风直吹我哋嘅身体，尤其系经过咗一日嘅旅游之后，翻到宾馆成身都系汗，或者系啱冲完凉嘅时候，就更加要注意啦，否则就好容易感冒。另外有个提醒就系，喺条件较差嘅宾馆住宿，尽量唔好使用公共卫生用具、坐式马桶，唔好裸身瞓觉，亦都唔好使用公共碗筷就餐，要避免各种传染疾病嘅交叉感染。第三个方面就系预防腿脚肿立，无论系坐乜嘢交通工具，坐住、行住、行走，时间一长，脚都会肿起身噶。医学上面就会将呢种原因引起嘅腿脚肿称为旅行性腿脚肿。为咗防止旅行性腿脚肿，应该要注意劳逸结合，要妥善安排旅游嘅时间同路线，唔好赶得太紧。玩完一个景点之后要休息一阵，长时间坐车船嘅话，要将双脚抬高，有利于腿脚嘅静脉血液回流。而行完一日之后，就要用热水浸脚，令到脚部嘅血液扩张，以便于血液回流。最后方面就要学识点样处理晕车船啦。习惯性晕车晕船嘅人，出行之前要采取措施。呢种嘅晕动症只系一时嘅病理反应，采取相应嘅预防措施就可以避免或者缓解。第一个是旅游之前要充分休息好，保证睡眠。第二方面就是坐车之前不要空腹，亦都不要吃得太饱。第三方面就是尽量选择靠前的座位。第四个就是保持车船内的清洁卫生，注意通风。第五方面就是上车和上船之前的半个钟，可以先服一片的晨运令。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在五一出行当中我们怎样去注意健康。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春。

0: 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哋将去到肇庆怀集嘅燕岩，感受嗰份大自然嘅鬼斧神工。喺肇庆怀集院嘅桥头镇，隐藏住一个令人叹为观止嘅自然奇观——燕岩。燕岩呢片占地40.36平方千米嘅喀斯特地貌，以其360几座挺拔嘅石峰同170几个形态各异嘅岩洞，构成咗一幅幅鬼斧神工嘅画卷。自古以嚟，呢度就被誉为广东小阳朔，吸引住无数嘅旅人前嚟一睹其风采。燕岩之所以得名，因为岩洞深处系成千上万金丝燕嘅家园。作为我国内陆唯一有金丝燕栖息嘅地方，呢度嘅燕岩洞长达600米，总面积达3.8万平方米，洞内石柱、石笋、石幔、石钟与千姿百态，美不胜收。每当立春之后，金丝燕就纷至沓来，喺呢度筑巢繁衍，使燕岩更添一份生机与神秘。而每年嘅农历6月初6，当地农民传统嘅撒岩节更是热闹非凡。呢一日，成千上万嘅游客都会涌向呢度，唔单止是为咗欣赏桥头嘅美景，更是为咗目睹当地人登洞攀岩、偷取燕窝嘅绝技、采燕窝嘅人徒手攀岩、飞岩走壁嘅惊险场景，被誉为中华一绝。自明代以嚟就有记载，佢哋仅凭一绳索、一竹竿，喺50-60米高嘅峭壁上采摘燕窝，令人叹为观止。此外，燕岩洞内嘅溪水潺潺，游客仲可以泛舟其中，感受燕岩洞顶嘅别样风情。呢一个景致亦都成就咗明清时期古淮阳八景之一嘅美誉。而家怀集燕岩风景区成为咗肇庆乃至广东嘅一张亮丽名片。好啦，今日嘅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就到呢一度，我系菲菲，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1: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
0: 用声音
1: 带你感受肇庆嘅千年底蕴同自然风光。
2: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3: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2: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畅行949，为肇庆加油，为梦想发声。

0: 感受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几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静静在你心上。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检查节日文旅消费活动开展情况，并调度全市交通工作，为市民群众提供舒心消费与安心出行体验；五一假期首日，星湖游人如鸡，端州十世纪文艺演出受欢迎。肇庆在重要点段启用潮汐车道，保障五一假期出行畅通。香港明星足球队畅游肇庆山水，盛赞七星岩美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大型展会现场、交通指挥中心，就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活动举办、交通运行调度等情况进行调研检查。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在端州举办汽车消费嘉年华、夜文化嘉年华等大型展会活动，搭建起一站式吃喝玩乐文旅消费平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选购。张爱军来到展会现场，走进车型展示区、明艳精品区、非遗记忆体验区、茶文化区、湾区美食区等主题区域，与活动负责人深入交流，查看了解展位、布展及销售情况。张爱军说，此次两场嘉年华举办是落实广货行天下行动、促进多元消费的有效渠道，也是展示肇庆山水人文、优质风物的重要窗口。希望各参展商家热情做好产品推介，与广大市民游客分享肇庆靓货、各地好物，以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为群众提供更优质舒心的消费体验。主办单位要在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的基础上，精心安排活动陈展，做好肇庆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以会为媒促进文旅消费，讲好肇庆故事。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聚焦场馆设施管理、消防应急、食品安全、交通疏导等方面做好保障支持，确保展会圆满举办。同时紧盯产业市场发展需求，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一二三产协同增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还来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岗位的公安干警，并通过视频系统调度我市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城区主次干道、交通路口通行情况，听取五一假期首日高速潮汐管控应用及全市交通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认真落实高速潮汐管控部署安排，继续总结好、运用好借道通行的制度经验做法，打好人防加技防组合拳，强化交警、消防、医疗等力量前置驻点，持续提升道路整体通行效率。要充分用好视频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动态掌握节假日人流车流变化情况，提高交通管理精细化、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现场执法力度与温度，切实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畅顺出行。市领导严宏宇、徐州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 市长徐小雄到市体育学校看望慰问正在紧张备战粤 B A 联赛的肇庆队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发扬敢打敢拼的作风，保持昂扬斗志、振奋精神状态，努力突破自我，全力以赴为肇庆勇创佳绩、增光添彩。徐小雄详细了解球队近期训练安排及战术磨合等情况，并与教练员、运动员深入交流。他说，粤 BA 联赛是展示各地体育风采、凝聚城市精神的重要平台，肇庆队要秉持勇往直前、永不言弃的精神，既要放开手脚尽情发挥享受比赛，也要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力争上游，把压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肇庆队不是一个人、一支队伍在战斗，而是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希望大家在实战中认真复盘、总结经验、优化策略、刻苦训练，以更扎实的备战迎接后续赛事，在学习成长和锐意进取中打出肇庆的精气神。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方位做好赛事组织、后勤保障和宣传推广工作，为球队安心备战、出色参赛提供坚实支撑。要周密做好赛事组织，统筹协调场地安排，科学制定应急预案，确保赛事运行顺畅有序。要做细做实赛事后勤保障，用心用情做好运动员餐饮住宿、交通接驳、医疗康复等全方位服务，优化场地等客观条件，让球队以最佳状态投入训练和比赛，确保赛出水平、赛出风采。要创新赛事宣传推广，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生动讲好肇庆队拼搏故事，做实赛事加文章，全面展示肇庆城市形象与魅力，努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城市发展动能。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富轩报道。
4: 请到广东过五一。
2: 五一假期第一天，肇庆星湖景区人气满满，热闹非凡。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把历史故事搬进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深受游客青睐。假期期间，景区多点联动，活动分成，叠加门票优惠，持续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潮。夏日的肇庆星湖，树木青翠，山与水相辉映，游客漫步在湖光山色中，就像走进了一幅山水画。上午10:30，记者在景区看到游客络绎不绝，龙岩洞游船入口处排起了长队，在后月亭里，备受期待的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主题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的沉浸式体验。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跳舞管理科科长谢辉：
5: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那听名字大家都能知道，我们的取材是来自于我们唐朝非常有名的大书法家在七星岩留下了这一幅千古名篇《端州十世纪》，那就我们以这个为最基础的一个蓝本来进行打造，引入了李邕、李白和李绅三大李姓诗人结伴在我们重游端州石狮洞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非常沉浸式的表演，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向广大的游客来进行宣传。
2: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故事还加入了七仙女、王母娘娘、孙悟空以及哪吒等角色，让演出更具观赏性。市民黄先生：
6: 非常的好，他的表演很有新意，而且呢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游客一起互动嘛，带着小孩子一起玩的真的很好的，是也可以通过那些有这个演员的表演能传递出来嘛。
2: 据悉，五一假期肇庆星湖景区七星岩、鼎湖山、紫荆西地三大片区齐发力打造缤纷文娱盛宴，肇庆还围绕文旅消费推出一张票根玩转全程活动，通过整合景区、商圈及文旅企业资源，联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出游需求，助力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州游客
7: 第一次了，
4: 这个很好啊，这个山水是很漂亮。
2: 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7: 活动方面，今年主打五一艺术嘉年华，全天候艺术巡游，零距离与游客互动表演，将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带给游客沉浸式欢乐体验。
2: 此外，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在五一假期实施门票优惠，让广大游客尽享假日。

0: 好时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广西的关键交通枢纽，为全力疏堵保畅，提升道路通行效率，5月1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在 G55 二广高速重点易堵路段正式启用潮汐车道，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假期出行安全有序顺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刁火德：
1: 潮汐起点的工作已经准备完毕，请指示。
2: 请引导车就位。
0: 上午九时许，随着现场指令下达，该路段潮汐车道正式启用，交警路政人员全程驻守引导，指挥车辆有序驶入潮汐车道。同时在潮汐车道出入口同步启用防追尾预警机器人、空中交警无人机、便携式警用喊话器、声光报警器等智能管控设备，多维度提醒驾驶员规范通行、安全避让，全面落实潮汐式交通管控。
1: 当那个车流量达到24车辆的时候，就触发我们那个潮汐车道这个条件，进行一个潮汐的车道的分流。它这个好处就是，这个实行之后，往港区方向可以缓解45.55公里的一个拥堵。
0: 此外，交管部门还统筹联动，对 G55 二广高速沿线的国道 G355、省道263同步开展交通疏导管控，实现高速与地方道路联动管控，路网流量科学调配，通行压力均衡分流，全方位打通道路堵点、难点，筑牢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让市民游客出行更安心、更便捷。司机：
3: 我是从广州到广西的，之前的话肇庆市车流量比较堵的，但这次来之后呢，就有看到过潮汐车道，然后就感觉挺通畅的，
4: 非常好啊。对我们这种司机啊，对老百姓出行呢，是个非常的便利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首日，广宁县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主线，举办特色村舞擂台赛、供销助农村销大赛等系列活动，一站式汇聚美食展销、非遗好物、武术竞技、惠民消费等多元体验。广宁县周仔镇选手黎宗月：
5: 今天我参加的是武术表演，表演了虎克双行和传统男棍，我已经练了7年了。当时我幼儿园先看的时候，我是比较新奇，就当成了兴趣爱好继续练。
0: 在村销大赛现场，则汇聚广宁云吞、手工白瓷等本土风味美食、竹编非遗工艺品、广绿玉文创好物以及家电、数码等惠民产品。基层供销合作社与本地商户同台比拼，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联动发力，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商户李先生：
6: 五一假期啊，大家都出来玩了，加上村舞在这表演呢，大用了不少的人气过来啊。大家咨询主要是比较新奇最有特色的竹编，大家都很有兴趣。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日晚，山水燕都湾区霓虹2026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谭咏麟、黄日华、罗家英、张兆辉、何家劲等香港艺人组成的香港明星足球队对阵2025年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金力成郡足球队，最终香港明星足球队以5-1获胜。赛前，香港明星足球队一行走进七星岩景区采风打卡，感受湖光山色的诗意风光。
7: 人间不倒七星啊，与之失望并无差，差少嘞。
0: 当天，队员们泛舟龙岩洞，探秘奇幻溶洞秘境，漫步千年诗廊，品读千年文脉，感悟人文底蕴。大家还兴致盎然地品尝了极具本地特色的紫贝天葵咖啡，沉浸式感受肇庆山水与人文风情。香港明星足球队员谭咏麟：
8: 七星岩我应该来过，我都第一次游这些这样的岩洞，我觉得哇，真的它怎样形成的呢，真的很神奇，可以坐船兜一个圈，开下眼界，听下啲历史啊，咁几好啊，系咯。
0: 近年来，体育赛事成为激活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载体。此次香港明星足球队到访采风及开展友谊赛， 将有

0: 要拉动本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业态，进一步激活肇庆文旅资源，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香港明星足球队员徐荣：
1: 我是正式来讲是第一次的，好有仙境的感觉咯，好像啲电影入面嗰啲仙境咁样，好靓都系啦，要拍好多嘅视频翻去，介绍啲朋友话呢度有个咁靓嘅地方。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市奉武和民政协委员同心驿站在德庆县凤村镇揭牌成立，这是全市首个市县政协在镇级共建的履职平台，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有力推动政协履职成效转化为服务基层、惠及群众的实际成果。5月1日晚，中国燕都星湖夜话展望十五五活动在七星岩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依托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举办，多位行业专家、文化学者、制宴大师、产业运营者围绕品牌价值提升、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建言献策，为端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力量，持续擦亮中国燕都金字招牌。5月1日，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在德庆县崇德广场开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吸引来自香港、广东、广西等地的车友与游客参与，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当前肇庆正值强对流、强降雨多发期，防汛压力凸显，肇庆水文分局严格落实456水利预警机制与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为全市防汛决策提供精准水文服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2026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一日，由中铁15局承建的西渝高铁华蓥山隧道平行导洞开挖掘进突破5000米大关，为后续全隧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5月2日至3日，南方多地降雨连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美防长称，美伊临时停火4月8日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时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据外电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最新提议。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5月1日起临时生效，欧盟希望以此实现贸易多元化，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0: 你还是依然，出行949，随外经典。
1: 邝美云的歌曲只有细细品味才可以感觉到它的味道，再坐一会就如同一杯清淡的茶，慢慢渗出独特的芳香。再坐一会为邝美云打开了在乐坛顺利发展的大门。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秋行949，
0: 一路同行。

0: 朝系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快讯。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五一假期中期二日夜间复四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企业停工复工需排查隐患，严防坍塌、触电、火灾。祝您假期愉快，平安度假。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观角度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五一假期中期2日夜间复4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

0: 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企业停工复工需排查隐患，严防坍塌、触电、火灾。祝您假期愉快，平安度假。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一。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五一假期中期2日夜间复4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企业停工复工需排查隐患，严防坍塌、触电、火灾。祝您假期愉快，平安度假。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五一假期中期2日夜间复4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企业停工复工需排查隐患，严防坍塌、触电、火灾。祝您假期愉快，平安度假。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六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光正好，绿意渐浓。畅行九四九，让音乐伴你畅游，让声音遇见美好。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949，
2: 畅行949。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3: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4: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3: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度浇灌幸福。
4: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们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3: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

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五一假期，旅游踏青人员激增，导致森林火灾隐患增多。禁止将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带入山林，禁止乱扔火种。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防火巡逻，禁止野外火源，景区内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学习森林草原火灾逃生知识，发现森林草原火险，要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天，农历3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检查节日文旅消费活动开展情况，并调度全市交通工作，为市民群众提供舒心消费与安心出行体验；五一假期首日，新湖游人如寄，端州十世纪文艺演出受欢迎；肇庆在重要点段启用潮汐车道，保障五一假期出行畅通；香港明星足球队畅游肇庆山水，盛赞七星岩美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大型展会现场、交通指挥中心，就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活动举办、交通运行调度等情况进行调研检查。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在端州举办汽车消费嘉年华、夜文化嘉年华等大型展会活动，搭建起一站式吃喝玩乐文旅消费平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选购。张爱军来到展会现场，走进车型展示区、明艳精品区、非遗记忆体验区、茶文化区、湾区美食区等主题区域，与活动负责人深入交流，查看了解展位、布展及销售情况。张爱军说，此次两场嘉年华举办是落实广货行天下行动、促进多元消费的有效渠道，也是展示肇庆山水人文、优质风物的重要窗口。希望各参展商家热情做好产品推介，与广大市民游客分享肇庆靓货、各地好物，以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为群众提供更优质舒心的消费体验。主办单位要在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的基础上，精心安排活动陈展，做好肇庆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以会为媒促进文旅消费，讲好肇庆故事。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聚焦场馆设施管理、消防应急、食品安全、交通疏导等方面做好保障支持，确保展会圆满举办。同时紧盯产业市场发展需求，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一二三产协同增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还来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岗位的公安干警，并通过视频系统调度我市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城区主次干道、交通路口通行情况，听取五一假期首日高速潮汐管控应用及全市交通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认真落实高速潮汐管控部署安排，继续总结好、运用好借道通行的制堵经验做法，打好人防加技防组合拳，强化交警、消防、医疗等力量前置驻点，持续提升道路整体通行效率。要充分用好视频监控、大数据

0: 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动态掌握节假日人流车流变化情况，提高交通管理精细化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现场执法力度与温度，切实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畅顺出行。市领导严宏宇、徐州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市长徐小雄到市体育学校看望慰问正在紧张备战粤 BA 联赛的肇庆队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发扬敢打敢拼的作风，保持昂扬斗志、振奋精神状态，努力突破自我，全力以赴为肇庆勇创佳绩、增光添彩。徐小雄详细了解球队近期训练安排及战术磨合等情况，并与教练员、运动员深入交流。他说，粤 BA 联赛是展示各地体育风采、凝聚城市精神的重要平台，肇庆队要秉持勇往直前、永不言弃的精神，既要放开手脚尽情发挥享受比赛，也要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力争上游，把压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肇庆队不是一个人、一支队伍在战斗，而是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希望大家在实战中认真复盘、总结经验、优化策略、刻苦训练，以更扎实的备战迎接后续赛事，在学习成长和锐意进取中打出肇庆的精气神。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方位做好赛事组织、后勤保障和宣传推广工作，为球队安心备战、出色参赛提供坚实支撑，要周密做好赛事组织，统筹协调场地安排，科学制定应急预案，确保赛事运行顺畅有序，要做细做实赛事后勤保障，用心用情做好运动员餐饮住宿、交通接驳、医疗康复等全方位服务，优化场地等客观条件，让球队以最佳状态投入训练和比赛，确保赛出水平、赛出风采。要创新赛事宣传推广，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生动讲好肇庆队拼搏故事，做实赛事加文章，全面展示肇庆城市形象与魅力，努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城市发展动能。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富轩报道。
1: 请到广东过五一。
0: 五一假期第一天，肇庆星湖景区人气满满，热闹非凡。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把历史故事搬进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深受游客青睐。假期期间，景区多点联动，活动分成，叠加门票优惠，持续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潮。夏日的肇庆星湖，树木青翠，山与水相辉映，游客漫步在湖光山色中，就像走进了一幅山水画。上午10:30，记者在景区看到游客络绎不绝，龙岩洞游船入口处排起了长队，在后月亭里，备受期待的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主题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的沉浸式体验。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2: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那听名字大家都能知道，我们的取材是来自于我们唐朝非常有名的大书法家在七星岩留下了这一幅千古名篇《端州十世纪》，那就我们以这个为最基础的一个蓝本来进行打造，引入了李邕、李白和李绅三大李姓诗人结伴在我们重游端州石狮洞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非常沉浸式的表演，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向广大的游客来进行宣传。
0: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故事还加入了七仙女、王母娘娘、孙悟空以及哪吒等角色，让演出更具观赏性。市民黄先生：
3: 非常的好，他的表演很有新意，而且呢，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游客一起互动嘛，带着小孩子一起玩的，真的很好，很好的。是也可以通过那些这个演员的表演能传递出来嘛。
0: 据悉，五一假期，肇庆星湖景区七星岩、鼎湖山、紫荆溪。

0: 三大片区齐发力，打造缤纷文娱盛宴。肇庆还围绕文旅消费推出一张票根玩转全程活动，通过整合景区、商圈及文旅企业资源，联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出游需求，助力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州游客
1: 第一次来，这个很好啊，这个山水是很漂亮。
0: 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2: 活动方面，今年主打五一艺术嘉年华，全天候艺术巡游，零距离与游客互动表演，将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带给游客沉浸式欢乐体验。
0: 此外，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在五一假期实施门票优惠，让广大游客尽享假日好时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广西的关键交通枢纽，为全力疏堵保畅，提升道路通行效率，5月1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在 G55 二广高速重点易堵路段正式启用潮汐车道，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假期出行安全有序顺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刁火德。
3: 潮汐起点的工作已经准备完毕，请指示，
4: 请引导车就位。
0: 上午9时许，随着现场指令下达，该路段潮汐车道正式启用，交警路政人员全程驻守引导，指挥车辆有序驶入潮汐车道。同时在潮汐车道出入口同步启用防追尾预警机器人、空中交警无人机、便携式警用喊话器、声光报警器等智能管控设备，多维度提醒驾驶员规范通行、安全避让，全面落实潮汐式交通管控。
5: 当那个车流量达到20车流量的时候，就触发我们那个潮汐车道的这个条件，就是一个潮汐的车道的分流。它这个好处就是，这个实行之后，往广西方向可以缓解45.55公里的一个拥堵。
0: 此外，交管部门还统筹联动，对 G55 二广高速沿线的国道 G355、省道263同步开展交通疏导管控，实现高速与地方道路联动管控，路网流量科学调配，通行压力均衡分流，全方位打通道路堵点、难点，筑牢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让市民游客出行更安心、更便捷。司机
6: 啊，我是从广州到广西的，之前的话肇庆市车流量比较堵的，但这次来之后呢，就有看到过潮汐车道，然后就感觉挺通畅的，
7: 非常好啊。对我们这种司机啊，对老百姓出行呢，是个非常的便利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首日，广宁县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主线，举办特色村舞擂台赛、供销助农村销大赛等系列活动，一站式汇聚美食展销、非遗好物、武术竞技、惠民消费等多元体验。广宁县周仔镇选手黎宗月：
8: 今天我参加的是武术表演，表演了虎鹤双形和传统南棍，我已经练了7年了。当时我幼儿园先看的时候，我是比较新奇，就当成了兴趣爱好继续练。
0: 在村销大赛现场，则汇聚广宁云吞、手工白瓷等本土风味美食、竹编非遗工艺品、广绿玉文创好物以及家电、数码等惠民产品。基层供销合作社与本地商户同台比拼，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联动发力，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商户李先生：
9: 五一假期啊，大家都出嚟玩啦，加埋村舞喺度表演咧，带动咗唔少嘅人气过嚟啊！大家咨询主要系比较新奇、最有特色嘅竹编，大家都好有兴趣。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日晚，山水燕都湾区霓虹2026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谭咏麟、黄日华、罗家英、张兆辉、何家劲等香港艺人组成的香港明星足球队对阵2025年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金力成郡足球队，最终香港明星足球队以5-1获胜。赛前，香港明星足球队一行走进七星岩景区采风打卡，感受湖光山色的诗意风光。

0: 当天，队员们泛舟龙岩洞，探秘奇幻溶洞秘境，漫步千年诗廊，品读千年文脉，感悟人文底蕴。大家还兴致盎然地品尝了极具本地特色的紫背天葵咖啡，沉浸式感受肇庆山水与人文风情。香港明星足球队员谭咏麟：
1: 七星岩我应该来过，我都第一次游这些咁嘅岩洞，我觉得哇，真系佢点样形成嘅咧，真系好好神奇啊！可以坐船兜一个圈，开下眼界吓、啊，听下啲历史啊，咁几好啊，系咯。
0: 近年来，体育赛事成为激活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载体。此次香港明星足球队到访采风及开展友谊赛，将有效拉动本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业态，进一步激活肇庆文旅资源，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香港明星足球队员徐荣：
2: 我是正式来讲是第一次的，好有仙境的感觉咯，好像啲电影入面的仙境咁样，好靓都。是的，要拍很多的视频回去，介绍朋友说这里有个这么漂亮的地方。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市奉五和民政协委员同心驿站在德庆县凤村镇揭牌成立，这是全市首个市县政协在镇级共建的履职平台，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有力推动政协履职成效转化为服务基层、惠及群众的实际成果。5月1日晚，中国燕都星湖夜话展望十五五活动在七星岩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依托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举办，多位行业专家、文化学者、制燕大师、产业运营者围绕品牌价值提升、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建言献策，为端燕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力量，持续擦亮中国燕都金字招牌。5月1日，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在德庆县崇德广场开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吸引来自香港、广东、广西等地的车友与游客参与，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当前肇庆正值强对流、强降雨多发期，防汛压力凸显，肇庆水文分局严格落实456水利预警机制与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为全市防汛决策提供精准水文服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2026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一日，由中铁15局承建的西渝高铁华蓥山隧道平行导洞开挖掘进突破5000米大关，为后续全隧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5月2日至3日，南方多地降雨连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美防长称，美伊临时停火4月8日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时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据外电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最新提议。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5月1日起临时生效，欧盟希望以此实现贸易多元化，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春风春暖，春光明媚，畅行949，畅行949，听万物生，看花开时，奏响一曲春日歌谣。
2: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3: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2: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度浇灌幸福，
3: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们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2: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风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

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着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